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二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承安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承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0: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飘香、晴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劳装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食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域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食育、趣味竞技多为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持续深挖传统节日与乡土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汛期已悄然来临。小学生天性亲水，好奇心强，容易在积水区域嬉戏玩耍，溺水隐患随之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以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
1: 带着大家敬请关注。

0: 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红色的城市，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
5: 李良师。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全方位深化央地合作，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沿链补链，锦州正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企业发挥地质勘探、矿山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专业优势，深化常态化对接，加快推进存量项目提质增效，谋划落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应急配套等优质项目。贾春渠表示，看好锦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将细化合作清单，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地质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成通总经理郭祥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成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布局，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集聚优发展。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
0: 活动中，市政协机关干部自主策划讲述了陈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7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在随后举行日言，进一步筑牢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于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忠心履职、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务实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
1: 企业相关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应急演练落地、突发事故处置等方面的实战经验。
2: 三丰科技呢，通过我们的3丰9条，层层夯实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跟
3: 聘请化工专家驻厂，精准帮扶，推动化工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切实加强。
1: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8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在政策环境化，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推广锦小融线上贷款软件。在政务环境上，深化综合窗口。在法治环境上，推行检查事项清单管理和年度计划公示，做到无事不扰，动态调整自由裁量权基准、2345热线发现、等待时间长、反复跑等痛点，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

0: 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调解优先，诉前调解涉企纠纷。
1: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共计80余人参加。宣讲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过程、重大意义、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2: 今天参加社区这次活动收获特别大，法律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大家互相尊重风俗，
3: 社区责任持续深化辖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不断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社区成为各民族群众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精神家园建设。
0: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防范药物滥用，6月24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强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单位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
4: 活动现场设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5: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又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以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
4: 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
2: 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
4: 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也就是咱们家的背景显得这件事儿不太好，放在别人家也不是什么塌天的事儿。
1: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瞧不起自己，好在老爷不在了，我的压力还小一些。一代代的都对我抱有希望，可是我什么也没学会，学会的回来也用不上。翠儿，明天我陪你回娘家，也给老爷上个坟，向他赔个罪。翠儿，这男人薄情是天性，不过我这事儿办得也太出格了，我对不住你。
0: 家驹哥，你别再难过了，你看你都这么大了还是小孩子脾气，从小我就让着你，已经习惯了啊。记得小时候爷爷给我们俩一人一块糖，你把你的那块吃完了，又把我的也放在嘴里，后来觉得不太好又吐出来还给我，那个时候多好啊。
1: 翠儿，六哥说了，等过了年咱那钱腾出空来，就先让咱买个小楼，你跟他跟我一起去青岛吧，在青岛我挺想你的，等到了青岛那楼上就是咱的时候，我给你拉琴，你又会下围棋，等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对而已。翠儿，人这一生是短暂的，我会好好待你的。
0: 家驹哥，我等着。

0: 出大事了，那些染的布全掉色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啊！这方子没问题。
1: 咱们烘干之前也涮了好几遍，不掉色。怎么这老百姓一买回家，一洗就掉色了？
2: 先去把那个王昌根找来问问，都染了这么多布了，货都发出去了。
0: 嘿，去呀！前天，王昌根接到家里的电报，说他娘病了。
2: 回环台去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你说你们也是，你们也不想想，这大华的伙计们都是张店、周成和环台的，你说你们怎么不动脑子想一想，就这么瞎染染呢？再说这张店哪有电报啊？是不是明明这个？ 这个陈六子在坑咱们吗？当然也怪我。你说明知道这染布的方子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我还非得挖空心思去要，你说我不是个彪子吗？你这，
3: 东家，布已经这样了，赶紧想想对策吧。 贾小姐在东北让人家扣住了，咱要是不退钱，人家就不放人呐。
2: 退钱呐，全款退钱。哎，
3: 东北的钱是可以退的，可是北平和天津那一带的钱怎么办呢？外庄的两掌柜，李秉奇和陆世林两人也给扣了，人家说了还要跟咱打官司呢。哎，这关键是现在咱没钱的。
2: 那钱呢？
3: 不是都买成布了吗？

0: 东家，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哎呀，
1: 快说快说，
0: 把布卖给陈六子。
1: 你说什么？卖给陈六子？对，卖给陈六子。这济南的赵东初三番五次的提醒我，陈六子相当厉害，你得提防着他点儿。现在我明白了，这方子是他的命啊，人家凭什么给我呀？现在明白已经晚了。对了，刘先生，明天到临海大酒店二楼餐厅清场。我宴请这个陈六子，我不仅要让他买布，而且我还得问问，我染过的这些布怎么办？完了，陈六子，陈六爷。
2: 掌柜的，袁弘染厂刘丈长来了。
3: 陈掌柜的，我是让我怎么说呢？啊，东家给您的信。
4: 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3: 知道知道，这回真知道了。陈掌柜的，务必帮忙，务必帮忙啊！
4: 帮忙？帮什么忙？派个臭娘们来勾搭我们东家，你再让大洋马来勾搭我呀？他觉得自己是个万能人了。
3: 陈掌柜的，务必救救元亨，救救元亨啊！
4: 救救元亨，救活了元亨，孙明祖再来挤得我。
3: 不会不会不会了，东家说了，要和陈掌柜的交朋友，今后元亨大华商量着干。东家还定下了临海大酒楼，晚上请你喝酒，当面赔罪。你也不看信，这信上就是这么说的。
4: 我知道这么说了，甚至说的比这还好听。你们孙掌柜的是不是想让我把那些布回染一遍？
3: 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哦，还请陈掌柜的收下我们1000匹布，要暂时是周转周转。
4: 好，你回去告诉孙掌柜的，酒就免了。不过刘先生，干买卖没有你们这么不地道的。带头破坏规矩，还想劫我的皮布，不想让我干下去。你们不想一想，一个大洋马能值几个钱？哦，他一脱衣服，我就得给他方子。哼，笑话！
3: 陈掌柜的，陈掌柜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大人大量。我们现在是山穷水尽，元亨还能不能维持，全靠你陈掌柜了。
4: 哎，刘先生。行了，我也别挤得你了，我帮着你们往回染。那1000件批布，你得按原价卖给我。我所说的原价是指唐景给的原价，不包括那5块大洋的赔偿。
3: 是是，陈掌柜，这事儿你也知道。
4: 哼，在青岛干买卖，别总想着谁挤得谁，大家都不容易。好，你把布运回来吧，我带10个工人去你们厂，今天就开始往回染。但我有个条件。你告诉孙掌柜的，让你们厂的工人都看着我干，材料也用你们厂。你们不是想学吗？好，我让你们学，我让他们看着我干完了，可照样还是不会。
3: 那当然，陈掌柜的手艺嘛，谁不知道？知道，佩服，谁都佩服。
4: 让你们厂子的主机李先生也看着我干。行了，就这么着吧。你发电报让他们把布运回来。好在布还在，啊，顶多搭上点路费，没事儿。刘先生，你回去告诉那个管技术的李先生，他跟王长庚说陈六子不过如此。刘先生，这话可有点大呀。我当时心不够狠，我要是再给他加点东西，今天你就是想往回染都不可能。
3: 现在还要紧吗？
4: 现在没事了，这一来一回也就亏个万把块大洋，对元亨来说这也不算什么。 但你记住了，就这一回。
5: 哎，我说啊，要不让小媳妇搬回来住吧？啊，一个人住在那庄户院里边，又怀了个孩子，我总觉得有点不合适啊。
6: 住是可以，可住哪儿呢？
5: 按说呢，妻妾也不能同房，可是现在家居在外边，让他回来跟翡翠住一块，这样还跟翡翠说说话呢。你说呢？
6: 不行，先让他等等，咱不能让翡翠太伤心了。我去看看翡翠。
7: 翠儿，上哪儿了？
6: 你别忘了，刚怀上孩子，不能到处乱走，别让不干净的东西把咱给冲了。
8: 我是想到前面庄户院去看看。
6: 去看那小婆子，看她干什么，不愁她吃不愁她穿呢。
8: 家驹哥临走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让我也常过去看看。
6: 哼，他还好意思说呢。
8: 姑，他现在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再冷落他也不好。再说，他又识字儿，经常给家驹哥写信。家驹哥在青岛，要是知道家里有这些不痛快，万一出去喝愁酒，让六哥知道了，六哥肯定会骂他的。我都容下了，您就别再。等他生了孩子，兴许还回青岛，别计较什么怨恨。姑，你让他住到南屋也行，住到我屋里来也行。他是城里长大的，没经过什么摔打。再说他还年轻，一个人住在庄户院里，别弄出什么事儿来。
6: 这算怎么回事呢？这样吧，我去看他，你回屋歇着，啊，去吧。

0: 妈，您来了，哎，坐，喝点茶吧。行，
1: 你放着吧。听下人说，你只吃干粮不吃菜，这是为什么？
0: 哦，您看，就因为我怀了孕，你就让人给我单独做饭。可是您和爸爸、家俊他们就只吃咸菜，我看着那堆肉菜啊，实在是咽不下去。妈，你就让我和大家伙儿吃一样的饭吧。啊，
1: 嗨，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你就别放在心上。你先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翡翠啊就来接你，搬过那边住。我先走了啊。
0: 哎，您慢点啊。
1: 哎。
2: 好了，该起床了，别走了。
3: 二太太不是不在吗？人家再睡会儿吗？
2: 是六哥要找我，我不能迟到。
3: 哎，倒没见过你这样的，东家呀，倒让掌柜的管着。
2: 只有他管着，我爹才放心。
3: 晚上我还来吗？
2: 嗯，晚上不要来了。我要陪德和洋行的内德先生吃饭，六哥呢一心想干大，要添设备，我得出面谈呢。
3: 添设备你还要去呀？全青岛啊，谁不知道你是甩手大爷呀？
2: 你懂什么？甩手最好啊！
3: 你是不是要去会见未来的三太太？
2: 嗯，其实找三太太也好，找你也好，都是一样的花钱。找你啊，更贵。嗯，两个太太已经够乱了，不找了。女人跟着我是享不了福的，走吧。

0: 嘿，大哥，要土吗？真正的上等人土。
1: 你看我像抽大烟了吗？
0: 装什么正经？有钱人都抽。
2: 哎，巡警，这个贩大烟的。哎，就是他了！哎，别人跑了。
3: 掌柜的早。
4: 哎。这天冷了，被机器扎断的这个地方，疼不疼？
3: 就觉得紧绷绷的，倒没觉得疼。

0: 社长，电报告已经拟好，请您过目。参谋军，这样，再各发一份，给直产机器公司和日本机器公司，看看他们能不能造这样的设备。陈寿亭要的这套设备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好几个副机的配件。
1: 需要定做。是，社长。您看我们要不要联络一下原恒燃厂的孙明祖？如果我们一次购入两套设备，国内的企业会给我们更低的价格。他暂时不会要的，他还没从上次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啊，他也不愿意再和陈寿亭发生摩擦。以我观察。
0: 他就是真想买，也不会和大华一块买。他怕再中了陈寿亭的什么计。<笑>
2: 我们也得小心别中了他的什么计，他这个人心眼实在太多了。
0: 这个人心眼确实是多，可是他挺讲规矩。其实他所有的计啊都摆在你面前，让你去选择。比如说这一次吧，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了我们。
2: 同时，也正与内德洋行的德国人谈这笔交易。卢家驹把清单送来，还写得这么详细。他就是想让我们报出底价。哼，社长，我们跟德国人争来争去，两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是让陈寿亭占了便宜。我回忆了一下，自从我们跟陈寿亭有交易以来，我们从他那里。
0: 得到的利润最少，我们宁可没有利润，也不能把这笔交易给德国人。参谋军，这套机器从表面上看，价格并不高，约4万元中国币，但是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的，它的国家很大，货币总量却很少，所以币值很大。
3: 如果把这笔款子换算成日元，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这样的交易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国内企业来讲也会得到足够的重视。
4: 这陈六子要是上了这套设备，真的可以跟我们分庭抗礼了。你说我当初怎么不早点上这个机器？
3: 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啊，对，你干脆回来内德，就说以后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4: 东家，我就不明白，这种滚筒机，这全中国也只有两套，全在上海。陈料子他连字儿都不认，他怎么就知道买这种机器呢？他不认识字，那卢家驹他认识啊。他在德国就是学这个染织的，虽然不会干。 但是什么机器好，他还是知道的。这台机器啊，用人少，占地小，又特别快。现在想想啊，咱们早就输给这个陈六子了。就说去年吧，他把那台崭新的德国造的海德堡印花机卖。

0: 咱们，咱们当时就是图这个一时便宜。
1: 就这么算了，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乡下人在青岛兴风作浪。我自己出钱买那套设备，跟他对着干。赔了算我的，挣了算股份。
0: 咱买成不成？啊，来来来来，回来回来坐，买，咱买，快快快快！大小姐呀、啊，你现在这个脾气怎么这样了？来坐。但是咱们话要说在前边，买归买，但不能立刻就买，咱们先让这个
2: 车。啊，我立刻我就把他从车上赶下来。这是吧？因为潘仁美陷害了杨家，他弄得国家没了栋梁，害得
3: 有问呐。还有三国有个大将叫潘璋，差点一刀把奸臣曹操给劈了。
2: 真的？哎呀，好，我拉你走。
3: 哎，快快快！
2: 哎呀，没想到这姓潘的也有好人啊。哎，呀，
4: 行，孩子，你说这，你说怎么办啊？不对这女学生好吧，好歹这是咱们卢家的亲骨肉，对她好吧，那怎么对待起这儿媳妇儿，你说呢？所以我这几天呐，真是够糟心的了。你家老嫂子她更糟心，书香吧也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吧，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儿子？
3: 我算是想通了，以后上学啊就在中国，外国说什么也不能去。
5: 卢老爷，你别总想着大少爷那些小事儿。
0: 还不行，继续加入。
6: 哎，好嘞。
7: 怎么样？上回我就发现汤里有没取干净的，这凡这酸全有毒，别让这帮傻瓜把咱给害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啊！
6: 哎，我记住了。
7: 哎呀，这是在青岛啊，有鱿鱼的。当年我在周村全是用手试啊，酸烧再加上烫，我这手一年到头全是烂乎乎的。
6: 掌柜的，
8: 快快快，干活去干活去，
6: 把他收拾了。
8: 哎，把他收拾了，快！
6: 掌柜的，
9: 掌柜的，这是那个
10: 陈先生。
0: 老吴，你让他们到底
6: 关上门，俩人拜了兄弟。你们呢是来做生意的，生意谈成了，这是目的。那些小事就别提了，别坏了大事啊。
11: 啊，我知道，陈先生是给床气人弄。
6: 嗯，这事办得对，对，让他们争取。掌柜的，你是不是见一见内德先生？
7: 你让他们过来吧，好端端的生了一肚子气。
6: 哎，掌柜的，人家是来谈买卖的，你别跟人横鼻子竖眼的大声吆喝啊。

0: 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是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锦州医科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分别组织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2: 第了一针一线的穿梭，我慢慢找回了平时练习的节奏。当最后一针收尾时，看到扣子结结实实地钉在布料上，让人感受到无比轻松。
3: 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十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四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凌河药乡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的协助下，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1: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3: 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

0: 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
1: 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在攻占前两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三个阵地时，遭
0: 韦德深化学校

0: 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黑山劳动实践学校隆重开展粽香迎端午、雅趣逢夏至双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食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传承本土文脉，正式开启本次沉浸式劳育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食育、趣味竞技多为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升综合素养。黑山劳动实践学校始终坚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美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深挖传统节日与乡土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汛期已悄然来临，小学生天性亲水，好奇心强，容易在积水区域嬉戏玩耍，溺水隐患随之增加。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北镇市吴家镇中心小学结合学生实际，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扎实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每周升旗仪式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我喜欢你。
1: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3: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4: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我说啊，这东北的难民一天一天啊，青岛可盛不下。说是日本军在东北见人就标枪，他们不往内地跑怎么办？这东北军也真够穷的，一夜之间就丢了三个省。
1: 哎，对了，王组长，就是这个事儿啊，咱们兄弟可懂？这管不了是管不了，
0: 可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他娘的跑什么呀？啊，跟日本人玩命去！
1: 我找杨车拉你上医院去。
2: 不是，我是来找人的。
1: 哎，找人呐？
2: 嗯，
1: 这青岛的医院可多了，大的就有三家，可是三家都吊着脚呢。这样吧，我让杨车拉着你找，一家一家的找，不管是多少家，你就给他五毛钱吧。啊，
2: 谢谢老总。
1: 哎，别客气。哎，秋德，哎，你过来。
3: 哎，来了。
1: 秋德，
4: 哎，
1: 这是来咱青岛医院找人的。
4: 哦，
1: 你拉着人家挨家医院的找，不管是多少家，就是五毛钱，听见了吗？
4: 行，哎，给我。
2: 谢谢老总。
4: 回见。
1: 哎，秋德回来。秋德
4: 啊，
1: 这可是大买卖，你留一毛，俺俩一人两毛，明白吧？
4: 这还用你说？走了。
1: 哎，走吧走吧走吧。
5: 富强，你怎么还不上学去？
6: 老爹。
7: 老爷。少爷今天学校游行反对日本鬼子，太太怕人都太乱了，没让他去。
5: 嗯，你去忙去吧，姑妈。彩琴，彩琴，
8: 哎，怎么了？
5: 你说这孩子不能老在家里关着，这么关来关去不关傻了吗？游行人多，你说怕什么？走。老孔，
9: 哎，老爷，
5: 你就不用送我去上工了，赶快拉着福静上学去啊！已经晚了，拉着他赶快跑。
9: 哎，好，
5: 要不然赶不上游行队伍了。
9: 哎，好，快点，
5: 好好走啊，福静。
8: 老孔，等等，福静。
10: 书包背上，娘再给你一分钱，饿了买两个烧饼吃啊。
11: 好，爹娘，我上学去了，
10: 去吧。
5: 听老师话啊。
8: 哦，慢点啊。
9: 哎，好嘞。
5: 我说彩琴呐，咱福静忒老实，这样不行啊，老在家里护着，这样永远长不大。没事以后让他多出去走走。
10: 我是寻思着，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满街筒子都是难民，万一福静让难民给拐走了怎么办呢？
5: 难民拐咱福静啊？他自己的孩子他都养不活呢，我看你在家待着都快待傻了。我走了。
7: 太太，忘了跟老爷说一声，让他晚上回来吃包子。
10: 孔妈，你看你多嘴巴，让他吼了我一顿。没事儿，下午啊，让老孔给他捎个信儿，晚上告他回来吃晚饭就行了。

0: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病人？
1: 您说的这位霍先生是做什么的？
0: 他是东北军的一个军长，负了伤，听说他就在青岛治疗。
1: 听说日本人在东北杀人是真的吗？
0: 小姐，麻烦您费心给我查一下。
1: 哦，我们这里真的没有您说的这位姓霍的病人，这里是所有住院病友的名录，你自己看吧。

0: 现在做好了，
1: 坐好了。
0: 我也来搭把手吧。用不着，太太，你歇着吧。你身子骨还没好透，别再累坏了。
1: 要是闷得慌，就坐着和我说说话。
0: 你去看看那面怎么样了，下午来弄。
1: 我刚才在楼上啊，听戏匣子，说这日本人啊，在东北到处杀人，气得我就下来了。
2: 太太。
3: 你说那日本鬼子能打到青岛来吗？兴许不能吧。这青岛和东北还隔着海呢。这
1: 倒也是的。我看到日本鬼子在东北登不长，兴许抢了车庄稼他就回去了。
3: 太太，来，盐水买来了啊。
1: 放那吧。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爷呢？
3: 哦，老爷说啊，今天游行的人多，让我到学校门口啊介绍一下，我就回来了。太太。
4: 那我就去了。去吧。哎，哎呀，我说不让去，偏去，这让人担心。少姐，这可是全青岛最后一家医院了。你要是再找不着那个什么霍军长，也得考虑今天晚上的住处了。
5: 那等我问一下再说吧，说不定。 就在这家医院里呢。哎，
4: 等会儿，你出来可就得给我钱了。这钱不包括你去旅馆的费用，但是我还是得拉你去啊。
5: 我想问一下，在这住院的病人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先生？你自己看吧。

0: 我箱子没有，你箱子丢了，我东西都没了。你提着，生怕我偷跑似的。我今天白忙活了。哎，小姐，有没有看到我的箱子？没有，我在屋里怎么能看见你外面的事？真是的。
1: 姐，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掌柜的，我也会下象棋，哪天你到功夫，咱俩杀一盘。
1: 我哪有空啊？等咱把买卖干大了，咱也都老了，到时候我再跟你下。
0: 您这一说可就远了去了，那还得等多少年啊？
1: 不远，起码离咱老不远吧。咱刚来青岛的时候也就20多岁，现在都快40了，你看你头发都快掉光了。
0: 哎，掌柜的，坐这歇一会儿吧。
1: 不歇了，彩琴在家做了饭在等我呢。要不你们俩跟我一块儿回家吃去？
0: 不了，掌柜的，不了，我们哥俩在这儿吃点就行了。
1: 老王，你敢说跟我下棋，证明你还有两下子。改天啊，改天我一定给你杀一盘。我把话说在这儿，20招之内，我让你寸步难行。就是寒冬腊月，我也能让你急出一身痱子来。我走了。
0: 啊，慢走，掌柜的，
2: 掌柜的慢走。

0: 小丁，小丁，
1: 哎，秦掌柜的，
0: 小丁，谁让你把车开出来的？咱这车是接客商用的，私车不能用。你把东家给我叫出来。
2: 小哥，不是我破坏规矩，东叔来了。
0: 行，老三呐，到青岛也不跟我照个面，跑到这儿喝洋茶来了。
3: 不是，刘哥，你还好吧？咱们里边坐。
0: 嘿嘿，老三，你是越来越有出息了。看我不揍你！
3: 六哥，不是我不给你请安，下午就到你厂里去了。你带着工人在那改锅炉，我就没敢惊动你。你当时光着个膀子，我怕我一叫你，你再抹不开面子。咱现在也是大厂的掌柜了，再光着膀子干活，那不是个样啊！
0: 你哥就不干啊？上回他来青岛就跟我说，是他天天下车间，你小子坐在办公室享清福呢。你哥还好吧？
3: 好。我哥一听说我要来青岛，特地跑到济南五岭园给你买了上好的茶叶，回头我让家具带给你，还给你带了点豆蔻砂仁，让六嫂给你炖肉吃。你说你跟我哥这些人动不动就炖肉炖肉的，这都什么年代了？
0: 不管什么年代，吃个炖肉可就是过年呢啊！我跟你哥这帮人呢，不管挣多少钱，身上那股土渣子味儿就是掉不了。哎，就跟咱染的布一样，洗烂了它就不掉色儿。
4: 咱别在街上说话，咱到里头。
0: 哎，家具。你看我这打扮，人家能让进吗？明天啊，老三，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家驹，明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给我订个位子。今天我得回去，你六嫂让老孔给我捎个信儿，说家里蒸了大包子，让我务必回去。
4: 好，谢谢六哥啊！
0: 你看你，你老把事给弄反了。幸亏老三不是外人，知道你是东家。要是外人呢，还以为你是小伙计呢。
3: 六哥，其实我们在济南的时候都听说了，如果没有你发话的话。家具是一分钱都拿不走，
0: 不是我，是卢老爷子让我这么干的。哎，家具，吃完饭以后，你带老三去八大关的洋堂子，就在土耳其运，涮一个，全算柜上了。等老三走的时候，你再打发人到码头买一篓上好的螃蟹给东俊哥带去。老三，我走了啊。
3: 哎，六哥，这回的游行阵势这么大，你没掺和着再弄条横幅什么的？
0: 我那一招，他们要是学会了，我就不弄了。不是老三，这东北军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当年老蒋和冯玉祥开战，东北军出山海关给老蒋助威，那是多大的威风，号称天下第一精锐，怎么一见日本人就没戏了呢？这他娘气死我了！我走了。
3: 哎，家驹，你别说，你天天给他念报纸还真管用，他什么都知道。走。哎，家驹。六哥有退出青岛的意思吗？
4: 哎呀，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六哥就挺担忧的。你说这一个国家要没有军队撑着，这谁心里都发慌啊。
3: 哎，对了，现在两个嫂子都应该在青岛了吧？相处的怎么样？
4: 马马虎虎。老大呢，主内，管着几个孩子；老二呢，主外，啊，盯着老妈子采买。我看他俩还行。嗯，东叔，嗯，这个就在这儿说了。当初要不是六哥骂着，说不定我都弄出四房来了。
5: 警察，我要是拿不回钱去，他们就以为我妹去来了。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
6: 你找人找得急，中午不吃饭，让我也陪着你不吃饭。天这么凉，我的汗就一直没断过。我说你身上。刚才那小姐啊，坐我车，箱子让别人偷了，没钱付给我，所以就拿这件衣裳来抵车钱。哎，刘掌柜的，嗯，说实话，这件衣裳到底值几个钱？
7: 值个屁！嘿，你要当多少？
6: 怎么着你也得给2块钱吧？
5: 丢了，得，我认倒霉，车钱不要了。这1毛钱，你拿着吃饭吧。给。不走了啊！
8: 这是常贺给我买的。

0: 差不多。你说这局势，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日本人高兴啊啊！那些浪人喝完了酒，在光复路上公开的调戏中国女人呐、啊！我现在一看日本人，我就生气。
1: 在中国的地面上，
0: 后来让六哥打五折卖给孙斌总，就是青岛原亨染厂的孙斌总。刚开始我这个心疼啊，如果将来咱们真是要印的话，我可以从德国找些工人。现在你们千万不要指望我。
2: 这家具，
0: 天天给六哥念报纸。
1: 老三，你回去告诉东俊，要是形势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和家具肯定去投奔。请咱拖着，沉住气。我现在不想别的，我是想趁着这个乱劲儿狠狠地赚他一把，然后再走。
3: 六哥，一个人躲在宿舍里，按着什么局中秘啊、梅花谱自己下棋。六哥，你那套是张店大街上学来的野路子，苗哥根本没见过，所以得。
4: 哎呦，来来来，
2: 看着全不
4: 错。这是法国正宗的葡萄酒，六哥，一会你也来一杯啊。
1: 别别别。这规矩啊，我这还没开始呢，这半瓶酒下去，兴许动静比这还大。来，干了！
5: 我坐船过来找你，我找遍了青岛所有的医院，第一次来见你。

0: 经常看见你这一出，你这是让杨小说给闹的。看了几本杨小说啊，这就没头没脑，就是谈恋爱，练不成了吧，就叫跳海，叫上。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去啊，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
1: 永志，你字写得很好吗？题目也都做对了，可是速度太慢了。考试的时候啊，都是有时间限制。
2: 哦，
3: 陈掌柜的，
2: 哎，
3: 这位小姐是？
2: 你甭管她是谁，让你那些老妈子赶快下来，把小姐伺候着住下来，然后到成衣店买两套合适的衣裳给她换上。
3: 好好，这就办啊。刘妈，张嫂，
4: 哎，来啦。哟，陈掌柜的，
2: 准得受凉。
3: 是，我去海英诊所叫刘所长马上过来。
2: 刘所长，他那诊所就他一个人儿。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
3: 陈掌柜的。
2: 哟，知道我姓陈。
5: 我说老高，我看这小姐啊，不像是撒鹰放鹞子的瞎人跳。你这样，你就让她在这住着。她要是
2: 这闹了半天，酒劲儿也上来了。来，伙计，扶我回家。
3: 陈掌柜的。我明天要是真能拿到这一块大洋，
4: 上来
6: 先吃饭吧，大夫就不用了。
4: 那你吃吧。我知道他不认字儿，脾气急，可别人说他这人心眼不坏。
6: 你们和他很熟吗？
4: 谈不上熟。

招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全方位深化央地合作。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希望国机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深化合作，落地优质制造项目。周开全看好锦州产业发展潜力，表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在会见中国节能董事长廖家生时，刘克武指出，锦州正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锦州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企业发挥地质勘探、矿山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专业优势，深化常态化对接，加快推进存量项目提质增效，谋划落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应急配套等优质项目。贾春曲表示，看好锦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将细化合作清单，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地质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城通总经理郭祥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城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布局，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集聚优质产业资源。郭祥玉表示，将继续与锦州在更多领域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
2: 活动中，市政协机关干部自主策划讲述了陈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7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

0: 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在随后举行的党员政治生日仪式上，党员代表分享了入党初心与履职感悟，市政协领导为大家送上政治生日贺卡与暖心寄语，让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随后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进一步筑牢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于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厚重，直击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忠心履职，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务实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把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参加活动。
1: 6月24号，我市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2: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实地了解企业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运行情况，近距离学习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等创新管理模式，直观掌握现代化企业风险预判、动态管控的实操方法。现场观摩结束后，交流座谈环节有序开展，标杆企业相关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应急演练落地、突发事故处置等方面的实战经验。
3: 三丰科技呢，通过我们的三丰九条，层层夯实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跟前沿的这个安全生产还是有差距。那么未来我们在安全上将会不断地投入我们的科研力量，投入我们的资金力量，不断地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2: 此次现场会搭建起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各地区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4: 经开区应急管理局针对化工企业的高风险特性，始终坚持事前预防、源头管控，通过安全风险试射分布图形成差异化的监管，建立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机制，聘请化工专家驻厂精准帮扶，推动化工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切实加强企业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可视化，将安全生产工作从传统向精准、从被动向主动进行转变。
2: 6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8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在政策环境上，着力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更新涉企收费2张清单，做到清单之外无收费。在市场环境上，推行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纸改革，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推广锦小荣线上贷款软件。在政务环境上，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县级事项进驻率大幅提高，发布首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推行立等可取服务，发布涵盖33个领域共558项高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常态。在法治环境上，推行检查事项清单管理和年度计划公示， 做到无事不扰，动态调整自由裁量权基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畅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成功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筹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营造尊商重企浓厚氛围。易县就小切口改革介绍，通过分析好差评和12345热线发现等待时间长、反复跑等痛点，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面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调解优先，诉前调解涉企纠纷。
1: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市区民族工作干部、民族社团骨干、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共计80余人参加。宣讲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结合社区多民族聚居实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阐述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群众增强5个认同，自觉抵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互帮互助、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4: 今天参加社区这次活动收获特别大，法律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大家互相尊重风俗、包容理解，也划定了言行底线。今后我会主动学好法条，自觉尊重身边各族邻居，主动参与社区民族活动，带动家人邻里友善相处。
1: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了社区民族风俗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5: 今后呢，我们将以法律为遵循，依托网络化管理、常态化入户普法，把法规融入社区治理、党建工作之中，那及时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压实社区责任，持续深化辖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不断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社区成为各民族群众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家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防范药物滥用，6月24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强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单位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宣传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6: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2: 工作人员现场面对面对学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

0: 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展板主动咨询。
1: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以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陈掌柜的，你真是狗窝里存不住干粮，先拿回来了。
1: 是是是，陈掌柜的，我主要是看看你画的那圈啊，灵不灵？
0: 怎么样，灵不灵？
1: 灵，你那柜上他一看就知道是你画的。陈掌柜的，我让你上工吧。
0: 不用不用，老孔，你也不用送我了，我想走着去上工，顺便看看街上的行市。
1: 哎。
0: 陈掌柜的，还是让我
1: 再送你一趟吧，要不我这心里啊，他就不得劲儿。
0: 哪来这么多讲究啊？不用。
1: 陈掌柜的，我就是不明白，你画个圈儿，柜上就能治大洋，我要是再画上一个呢？
0: 你要是再画上一个，那你这个你也拿不着了，说明你这人贪心太重。

0: 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1: 掌柜的，
2: 要
1: 掌柜的，
3: 这都是怎么回事？
1: 掌柜的，
0: 这些东北难民怎么敢进入不走，非要到咱们厂里当工人？你看看，
4: 掌柜的好，俺们都从东北来的，在东北也是干染厂的。
1: 干染厂的
4: 啊？
1: 干什么染厂？
4: 沈阳普陀染厂。这是小日本都占了东北，实在活不下去了。掌柜的，收下我们吧，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我是干电工的，他是干染工的，他们的技术都很不错。
1: 他娘的，小日本占了东北，你们跑到我这儿来吃饭？行，来就来了吧。你领着他们先到伙房去吃口子饭。
4: 谢谢掌柜的。
1: 吃完饭以后，老婆孩子到工棚先住下，男爷们到我那去报道啊。
4: 哎，
1: 另外你再到车间去要点是样子的底布，给他们每人做套衣裳穿，把他们身上穿的这套破烂全脱下来扔到锅炉里烧了。哎，你上面全是虱子，东北的虱子个儿大，而且他娘的都会飞。你再让咱们厂的女眷呢帮你一块做衣裳，不要好，能穿就行。啊，另外你再告诉锅炉房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男先女后。你可千万记住了啊，一定要把这些破烂扔到锅炉里烧了。我好不容易把全场上下的虱子都灭干净了，不能再传上了。这要是有一个虱子落到咱的布上，咱的布啊就别卖了。
0: 哎，来吧，大家都跟我来吧，
5: 来来来来来，
4: 走，
0: 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1: 夏局啊，我就是不明白，这国民政府整天吹牛，可到头来连个小日本都顶不住。你这又拿了什么？
6: 这不，一船船难民往这来，让咱捐钱呢。
1: 咱都捐了，我刚刚收下二三十号难民，捐这捐那，我看捐什么都没有用。你能把小日本揍出去啊？我把染厂捐了都行。净是屁话。
7: 掌柜的，喝口水。
1: 是该喝一口了，说得我口干舌燥。
7: 陈掌柜的，
1: 哎，
7: 那个小姐她走了。
1: 走了？
7: 嗯。
1: 这么快啊？她去哪儿了？临走留没留下什么话？
7: 留下了，这么回事儿，她是东北大学一个学生，和东北军一个军长相好。日本人打沈阳时，那军长受了伤，没了音信儿。他后来听说在青岛治病，就赶到青岛来找他，找遍所有的医院呢没找着，行李呢又让人给偷了，心里一着急就跳了海。后来一想，跳了海就再也见不到军长了，又上来了，这才遇见陈掌柜您，真是幸啊。
1: 你知道我不认字儿，你想看我笑话？给东西。
6: 字儿写的不错呀。
1: 哎呀，你就快念吧。
6: 敬请陈掌柜恩人，小妹昨日海边寻短，幸得恩人相助，感激万分。小妹与霍长鹤军长相知，情深似海。长鹤荣伤，闻知其在青岛远道而来，不得下落，行囊被窃，全无归迹，故而绝望。后遇陈掌柜古道热肠，小妹得以衣食，日后定当报答。小妹有一在济南，今日全去投奔，从渤海大酒店柜上支走大洋二十，全作展介，来日方长，容当厚报。小妹神远移。哟，六哥，你可真有一套啊！啊，
1: 好吧，我刚收了二十多个人，这又没了二十大洋，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
6: 刘哥，你可不知道，你喝口酒啊，那疝气摁都摁不住啊！
1: 嗨，不就二十块大洋吗？在咱手里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的事儿，可在别人手里那就能活命啊！咱要是不积点德，这买卖怎么能干大呢？给了就给了吧，老吴，给他结账。
8: 哎。
1: 我说老高，
8: 哎，
1: 我当初让你是管吃管住，可没让你给他钱呢。我要是不承认，你说你该怎么办？
8: 我当时啊，

0: 也是这么想。后来转念一想，您要是不认账，我顶多亏20个大洋。我要是不给那小姐啊，这不就坏了您陈掌柜的名声吗？所以啊，我就给了。
1: 会说话，好，记到我账上。老吴，如数结账。
2: 哎，
1: 哎，老吴，今天是礼拜几？
2: 礼拜三。
1: 礼拜三，在里边。好，用这个指头。哟，
0: 谢了。
1: 哎，里屋喝茶吧。
0: 告辞了啊。
3: 刘哥，这军长的小情人一定差不了。你说那天我说要陪你走，你就是不让走，这回把大美人放走了吧？太可惜了。
1: 你小心的军长找回来啊，一枪崩了你。
3: 不会不会，要毙也是先毙了六个你。
4: 掌柜的，东北那帮难民我给您领过来了，您见见。
1: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上了工你把这身皮给我扒下来，怎么你这仇家袄子是借的啊？
4: 掌柜的，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
3: 啊，这就扒，这就扒。
1: 嗯，还有一件事你给我记着，今年8月15你没收工人的礼，不错，记住了啊，年下回家过年也不能收礼。在乡下蒸个馒头就能走亲戚了啊，你说他们多难，都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去年你们家是用大笸箩盛馒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后来吃不了了，都长了毛，你老婆端着四处送人。今天你要是再弄这一套，小心我砸断你的狗腿，你听见了没？
4: 再不敢了，再不敢了。
1: 啊，你去把那个电工叫进来，就是满脸长着络腮胡子的那个人。
4: 哎，哎哎，您过来，就长胡子那个，来，过来。掌柜的招呼你，
1: 叫我。
4: 就是您，这是咱们东家，也是我表姐夫。
1: 东家好。
4: 这是咱们陈掌柜的。
1: 掌柜的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白金彪，就是老虎腰里长翅膀的那个彪。
1: 嘿，这名行，我属虎，咱这牌子又是飞虎牌，你倒好，老虎还长个翅膀，行，有点意思。
5: 掌柜的，我们这些人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在普陀染厂，我们也是用机器染，我们这些人全都会干。是东北那边实在让人待不下去了。小日本子到处杀人放火，见女人就往上扑啊。掌柜的，我们这些人全都委托我，让我代表他们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1: 行了，我不用你们感激我什么大恩，等我死了你们就真心哭两嗓子也就算报答了。邓彪，
4: 哎，
1: 你带着这帮人去车间，他们原来在东北也是干染厂的，过去干什么，现在还让他们干什么？工钱和咱的工人一样。告诉老吴，从今天开始算。
4: 啊。
1: 我看这小子挺顺眼，给他多加1块钱。老虎的腰上长翅膀，真有点意思啊！
4: 小子，见过这么棒的掌柜的吗？
5: 没有没有，掌柜的人真好。
1: 好，下去吧。
4: 哎，走吧。
5: 谢谢掌柜的。
1: 哎，
5: 谢谢东家。
4: 掌柜的，
0: 陈掌柜。谢了啊，
1: 不见。
4: 快请。
0: 请您坐。
6: 掌柜的，刚才姥姥在不便说话，商会的来了信，让你和东家去开会，说是共同抵制日货。
1: 共同抵制日货
6: 啊，是这么说的，王会长点名让你去。
7: 刘哥，那咱在东亚商事定的部。
1: 老吴，你到码头问一下，问问日本船西红丸停了几天了，你再问问他下一锚抛在什么地方，我好知道他装什么货回去。我和东亚去开会，东亚商社不管是派人还是打电话，你都说我不在，就是藤井亲自来，你也替我把他打发回去。咱们要吃下这串屁股。
7: 刘哥，这行吗？
1: 你先等一下。老吴，本部部又涨了多少？
6: 各商号都在抵制日货。本部的行市是一路上涨，各工厂看涨又不卖，

0: 掌柜的，咱卖不卖啊？
1: 废话，我问你涨了多少？
0: 哦，涨了一成。
1: 好，老吴，你把咱厂子里的布啊都卖了，保本压仓的10000匹，昨天也染出来了，一块也卖了，抓紧换成钱，别要票子，都要大洋和黄金，用大洋提货，1块钱让1分，用黄金让5厘，黄金麻烦，最好还是大洋。
0: 掌柜的，咱要是卖了压仓保本的布，可就没退路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没办法了。
1: 什么？风吹草动？我还要兴风作浪呢，有风也是咱捣鼓出来的，就这么定了。赶快告诉他们，抓紧时间卖了，越快越好。哎，
2: 六哥，这有准吧？
1: 什么有准吗？家驹啊，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你看你六哥跟你玩一把。这一出我还想不出什么名字，暂时就叫做关云长单刀会鲁肃，我跟你玩一把单刀会。
2: 六哥，可是人家会说咱是美国贼啊。
1: 谁是卖国贼？东北军都顶不过日本鬼子，我是帮着咱国民政府办日本鬼子，这就是报纸上说的从长计议。
2: 六哥，我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是，我是匹夫，我有责就是让日本鬼子不能在东北占了便宜再跑到青岛来占便宜。家驹啊，咱撇开抵制日货不说，你说让老百姓怎么爱国？学生干的是抵制日货，我干的是抵制日本人。
2: 有道理，六哥，有道理。
1: 再说了，咱是在此之前就跟他订了货，这藤井啊也够他娘倒霉的，以往他的船都是晚到，这回他的船呢生生早到了20多天，这不是给咱送钱来了吗？这要搁在平常也没什么，咱也就要，可现在大家都在抵制日货，你说谁敢干？可话又说回来了，藤井真要是找个地方存个20多天，到了交货期你能不要吗？谁赔得起这么大的违约金呢？
2: 六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我还没想好，不过家驹，最近你就别出去玩了，我有事派你用去。
2: 哎，六哥，六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说。
2: 这船布呢，咱染厂也用不完，啊，需要卖掉一些，这钱应该不算是染厂赚的，能不能不跟我爹说呀？
1: 为什么？
2: 哎呀，家里那些烂事儿我都不愿意说，这些年分得的钱全让我爹给买成了地。
1: 哎，这有些事啊都没法说。你们家老爷子以前最反对买地，这两年也不知道你根筋搭错买了这么多的地，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得好好跟你们家老爷子说道说道。
2: 六哥，你不知道啊，这家俊认为这厂是咱的，他怕他落不着，所以就使劲撺掇我爹买地呀，说什么地是根本，不能没有了根本。我爹呢也怕家俊说他偏心眼，所以也就认了。这回可好，商店周围的地啊都快被他爷俩给买尽了。
1: 嗯，地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让老爷子买了，那美国面才2块钱一袋子，这粮食现在不值几个钱。
2: 六哥，你说对，粮食啊不值钱。哎，英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圈地运动啊，就是把地圈起来种草养羊，剪下羊毛来做呢子做毯子，这比种粮食划算多了。我把这个道理跟我爹说了，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2: 哎呀，他说只要那些佃户能吃草他就种，没办法，没办法。
1: 行，等这船布挣了钱我就给你，关于分红节流我再和老吴商量商量，不过我可有话在先，这钱给了你，你可不能乱花，你俩太太都在青岛，你好好过日子，可别再弄出个老三来。
2: 哎呀，刘哥你放心，还老三呢，我早就没这个心了。
1: 没这个心？哎，家驹啊，你是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妮子，哎，那真叫漂亮，那两个眼睛不闪不闪。哎，你是没看见，你要看见了，你就是玩了命也想把它弄成老三，那叫美呀。

0: 那个漂亮。
1: 柳哥，你馋我？
2: 我知道你小子要动心了，你走。哎，家具啊，这日本布为什么比本部布便宜这么多？我听说日本的棉花也是从咱这运过去，为什么人家织完了布，加上运费再运回来，还是比咱这布便宜？哎呀，
1: 柳哥，这就是中国。你看国民政府的那些人，成天就会吹牛啊，其实没有一个懂经济的。在日本纺织业，它属于换汇业，就是能挣外国钱的企业，啊，为了能挣外国钱，他不仅对这个行业不抽税，反而加以补助，所以它的价格特别低。你再看我们这儿，纺织业是属于交税大户，由于工业的不发达，啊，交税的企业就特别的少，所以它对纺织业啊就使劲抽税，这是竭泽而渔啊，就是把水抽干了拿鱼。这些年不是桂系打老蒋，就是冯玉祥跟老蒋拼命。哎呀，除了打仗，没人管什么国计民生啊。
3: 照你这么说，国民政府都是废物。
1: 都是废物，我看都是废物，你比我差远了。
3: 那我看下一任还是你干吧。
1: 我可以干啊。
2: 我说家驹啊，姓沈的闺女去济南，也不知道这会儿坐没坐上火车。
1: 刘哥，你老说你坐怀不乱，我看你是没遇到好的。那个东北女先生要是不走的话，我看六嫂的地位要受到威胁。
2: 我揍死你！我是担心火车上乱，怕他钱给别人偷走了。

0: 哟，我掌柜的，你也来这么早？哎，会长。
1: 说我事儿，
0: 来来来
1: 来，哎呀，都来了，
2: 来来来，哎，抽这个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抽土烟？
1: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我在这坐的好好的，非得让我到这儿坐，坐就坐呗，你还嫌我抽土烟？明祖，我这还没开始搓脚气呢。
2: 说你这人嘛，不见你想你，见你怎么一点正经也没有？快！
1: 我这人呢，是洗脚盆子泡煎饼，就好这一口。俩，
2: 哎呦，你这算什么一套啊？坐汽车、穿褂子、抽土烟，你这也不配套呢。
1: 好，抽一根，抽一根。
3: 诸位敬请，敬请，请进，请。今天一大早，请大家到这里来，主要要说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抵制日货。第二件就是请大家开仓出货，平抑布价。诸位都是青岛染织业有实力说了算的。唉，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日本人无端挑衅，占领了东北三省，山河破碎，黎民涂炭，兵凶战危，难民成船呐！
1: 哎，王会长，我挡你一句话啊，就别从汤尧禹舜说起了。大家都挺忙，这厂子里都好多事儿啊。
3: 少卿啊，这里有你的长辈，也有你的晚辈，你这么大个掌柜的，说话规矩点。
1: 那就有什么说什么呗。
3: 现在青岛的布价是一个劲儿的往上涨啊。报上说咱们是奇货可居，操纵布价，学生守在商铺的门口，商家根本就不敢卖日本布，他就是想卖也不敢摆出来。我们的本布布的产量又非常的少，所以希望大家本着急功好义的精神开仓出货，先把青岛的布价拉下来再说。
0: 王会长，今天来的可都是内行啊，各染厂也都有各自的牌子，可用的坯布都是日本来的。王会长，你自己说说，这算什么布？日本布还是本布布？
3: 只要您有自

0: 己的牌子就是本部部。
1: 自从去年以来，日本开始对中国销售染色成品部，什么大光啊、犀牛啊，还有和平，这三个牌子最多，学生们就专门管这种布。只要是我们中国染厂出来的布，就是中国布。不过从今往后，这个日本的批布尽量的少或者不要用，这也是本次共话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哎，少卿啊，说你呢，你们厂里还有多少存货呀？说说。
2: 王会长，你这不是出我的丑吗？孙掌柜的我不知道，兴许没存货啊，反正大华染厂是一点货都没有了。这干工厂的跟你的贸易行不能比，贸易行可以存下货等行市，当然现在不用等，现在的行市就很好。我要是现在有存货，我早发了。明祖知道这干工厂的讲究赚得快，别说没货了，就有货我也不敢存的，存不起呀。你说呢，孙掌柜的？
3: 陈掌柜说的是有道理的，干我们这行就讲究快进快出，什么行不行似的不关心，关心的就是产量大不大。当然了，这个行市好能赚钱，这一点谁都知道，但问题现在我是无布可卖，要是有布现在能赚大钱。
4: 小婷，你说这行市还能上？
2: 你想啊，新棉花还没上市，本地批布一路向上，看着架势，日本布是不让用了，咱的布还不得一天一个价？等着，千万沉住气，这天儿马上就冷了，我看这行市还能再打个个。
1: 这另外一件事情吧，就是抵制日货，他们占了我们东三省，我们就不应该再跟他们做买卖了。刚才我那个洋行里给我送来了信儿，说是西红丸船上卖的布已经到了50多块钱一件了。诸位请静一静，50多块钱刚刚够买棉纱的，不能说不便宜，可是这个便宜咱们不能沾，咱们要让它怎么运来的怎么运回去。
2: 王会长说的对，来，咱们应该分个内外，知道个轻重啊！我把话说在前头，咱们在座的，谁要是买日本船上的布，我陈乐就骂他祖宗。王会长，就按你的意思办，让他怎么拉来的，就让他怎么拉回去。孙掌柜的，我说的对吗？
3: 对，就按陈掌柜说的办。哎，以后谁再买日本布，他就是卖国贼。咱们现在啊，就签名立个字据。
1: 好。既然大家一致认同，那就请里面签字吧。

0: 哎，明总，咱说归说，咱俩是藤井的老熟人了，他也帮过咱不少忙。这小日本占东北又不是他让占的，日后他要找到咱们俩，想让咱们俩要他那船布，你说咱俩怎么办？你得给我支个招啊！咱既不得罪他，还不要他那皮布，
1: 这好办，你出去避避不就行了吗？
0: 哎，这招挺好啊！我正好回趟周村可以探亲，既回周村探个亲，又不驳藤井的面子。哎，日后见面还好说话，这挺好。
1: 我去签个字啊。
2: 刘哥，你就等着别人骂我们祖宗吧。

0: 社长，青岛的各染厂和贸易行都不愿意接受这船布。
1: 他们是交了定金的，你没跟他们说要帮帮忙吗？
0: 我说了，我什么好话都说了，我甚至是求他们，但是根本就没有用。

0: 按道理讲，我们制船部是早到了20天，所以他们现在不要也不算违约。
1: 你没跟他们说价格吗？
0: 我说了，他们都认为价钱很低，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要。
1: 生意人一贯是见利忘义，这次就不同了，一夜之间占了他们3个省，对他们的冲击很大呀。东北的军事行动从反面上给了他们一致对外的理由，但是对我们这些生意人却是很被动啊。
0: 社长，无论如何我们得尽快把制船部处理掉。
1: 是的，什么事情都有轻重了，我会尽力的。西红丸要运军粮去到旅顺，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知道的。
0: 要不这样，社长，我们干脆先把布卸下来，放上20天之后再。
2: 15000件呢，青岛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仓库。
0: 是。
1: 露天存放也不行，现在是雨季，如果要是淋湿了，我们就彻底的完了。降到50块一件，抛出去。
0: 不行啊，社长，这样我们会赔一半的。
2: 我们宁可赔一半，也不能让军部砍了我们的脑袋。帝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0: 是。
1: 你只联系2个人，一个是元亨厂的孙明祖，一个是大华厂的陈寿亭，只有他们两个能吃掉这船布，也只有他们两个有着胆量。孙明祖可能会差一点，最主要的是陈寿亭。前几天我见过他，我受帝国的委托去购买他的工厂，但是陈寿亭他不肯卖，我看他没有想退出青岛的意思。他既然不想退出，就一定要正常开工，开工就需要大量的布，只要价格低，我想他会全收下来的。你抓紧时间和他们联系，我要亲自和他们谈。
3: 哥哥，到底怎么办呢？
4: 我这不正在想吗？这事儿关键是不能漏了风。
3: 低价买进来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这1万件布放在什么地方。
4: 放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想好了，这你不用管，关键咱现在有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孙明祖。我现在是想啊，在青岛除了咱和孙明祖，谁还能吃得下这船布呢？
3: 我看没人了，剩下的那些不是守财奴，就是一些小散户。一是呢，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钱；再则，哼，没有这么大的胆儿。
4: 好，家驹，这两天呢，你什么都别干，你就陪着孙明祖玩，玩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回工厂。大洋马去了天津，没有人给他出心眼，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只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我就能急死这个小日本。
3: 行，哎，六哥，刚才孙明祖还说啊，俱乐部来了4个波斯米亚的小妞，正约我呢。
4: 那好，咱请客，使劲玩，千万别心疼钱。你只要把孙明祖缠住了，就是头功一件。你知道吗？我就是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藤井表面上虽然对咱很客气，可我始终觉得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咱中国人。好，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3: 叫叫去。
4: 对，你去账房多拿钱，开上汽车带着孙明祖出去玩。你这样，带着孙明祖就去崂山，在崂山租个宾馆住上3天。只要有3天，我就能用慢火把老藤井给他炖透了。家驹啊，就看你的了。我刚才还跟孙明祖说，让他的布不急于卖，只要他卖不了布，他就腾不出钱来买布。咱的布可都全卖了，这10000多匹布用不了3个钟头就能上市啊。让咱这一冲，布市就得往下走。孙明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看他就能明白怎么回事。

他要是明白了家军，那咱就全完了，压仓保本的布咱也卖了，那咱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家军啊。

0: 大哥，大哥，
1: 六哥电报，他说有船日本部一共20000件，55块钱一件，想和咱一块吃下来。这个价钱可比棉纱还便宜啊！听说日本人实在没法了，所以找到六哥。
0: 要，是肯定要。不过，这不是日本人的底价，陈六子在捣鬼。
2: 大哥。
1: 我也知道这不是底价，但咱不用管那么多，只要咱自己觉得合适就行了嘛。老三，做买卖可要沉住气，这船部，他陈六子没那么大的财力，他吃不下去，所以不用急于答复他，让他自己往回退，咱撑着他，趁他受不了了，他那底价也就出来了。你说呢？
2: 大哥，六哥虽然做事慎重，可是也挺要面子。 你总这么抻着他，他一气之下连漏了别的买家，那咱们可就亏大。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大哥，做生意是得用心计，可得看看对手。我觉得六哥不是简单的人。
1: 老三，你别着急，他要是能联络到别的买家，还跑到济南来找咱吗？
3: 我不是不接你电话，是你还不够着急。这什么事儿总得抢个火候啊！我要你的布，我肯定要你的布，但是你别着急，你着急我也不接。
4: 掌柜的，跟谁说话呢？
5: 我正在唱空城计呢，赵东俊那边回电报了吗？
4: 还没有回。
5: 这就对了。 咱吃定他了。怎么说？赵东俊不是赵东初，这个人很了解我。此人虽说上学不多，但却是买卖人当中的尖子。当初我和他在济南过过招，一正一反打了个平手。可当时我就看出来了，他不是为了那点事儿，他是在跟我较劲。因为他是彩琴的表哥，所以我就给他留了面子。买卖小，我可以给他留面子。 这买卖大，咱就只好照章办事儿了。老吴，赵东俊知道咱给他报的不是底价，他想抻抻咱，等着咱降价。好啊，东俊哥，那你就抻吧。
4: 哎，哎，老吴，你们老家的地多少钱一亩？掌柜的，你历来不让买地，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儿来了？
5: 这你别管，你告诉我多少钱一亩？
4: 哦，这好地方12块。
5: 不好的地10块。好，老吴，咱干完了这一把，份子钱你照拿。另外，我再送你100亩地。今年过年我就不给你家老爷子送礼了，这100亩地就算提前送。
4: 谢谢掌柜的了。哎，掌柜的，那藤井是急疯了，把人都派来了。
5: 他现在报价多少钱？
4: 最低价50，否则的话拉回日本。
5: 那你就让他拉回去吧。
4: 我让你问的
5: 西红丸，啊，搞清楚了，那条船前天就该起锚去旅顺运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大米。日本船。老吴。
4: 我吃定藤井了，那大米是军粮，藤井不敢耽搁，还运回日本呢。他自己糊弄他自己吧。对对对，这东北人啊，不爱吃大米，日本人爱吃大米团子。
5: 老吴，你去告诉那个日本人，就说我不方便在厂子里见他，也不方便见藤井，让他晚上到我家去。你千万想着这句话，让他转告藤井，我不会买他的布。 我在商会起了事，不能坏了这个规矩。你个老藤井啊，我让你卖了布也运不成军粮，关东军。

0: 军喝西北风去吧。你去吧。
1: 哎。夏菊啊，我怎么一离开青岛，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2: 林总啊，这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跟寿平一样，做生意上瘾，乍一闲下来，你还不习惯呢。你看我，我就没事儿。前人曾说，浮生难得半日闲呀、啊。这人呐，没有吃不了的苦，倒有享不了的福啊。
1: 崂山离青岛百十里的，这万一厂子里出事儿，回去都来不及。
2: 咱不是有车吗？啊，这寿亭为了让咱玩好啊，连回周村都没让送。
1: 他真回去了？
2: 明天上午的火车，可能票都买了。寿亭还说，你给他出的这主意还真挺好的。说实在的，这藤井不管是你那儿还是我那儿，都得罪不起啊。要是和他反目结下了仇，你说咱这厂还开吗？咱上哪儿去弄布去啊？去上海，啊，光这运费也花不来啊。咱这躲了出来，他找不到咱啊，省得日后记恨咱们。其实我躲不躲倒无所谓，这藤姐也知道我不管事儿啊。可寿亭说了啊，这狗急了还跳墙，他怕藤姐逼我，所以也就让我出来了。
1: 你说这会不会是寿亭设的一个什么计呀、啊？把咱们俩支出来，他自己独吞了那船布。
2: 林总，你别说，咱们还真想吞来着。
1: 嗯，
2: 可是这吞了以后麻烦太大了，一是呢没有那么多现钱，再者呢这15000件往哪儿放啊？这要是让学生们全给烧了，那就全完了。本来寿亭想联合你啊来做这件事儿，可是怕你怀疑他，也就算了。
1: 主要是布没地方放，实际钱啊不成问题。
2: 咱不说这些烦心的事儿，什么日本布这那的啊，只要咱买卖好，咱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民总啊，为了当年那事儿，寿亭啊一直觉着欠你一个情，这些年呢一直放在心上，想找一机会还上这个人情。
3: 这些话寿亭也跟我说过。好了，不说这个了，反正思雅明天就回来了，厂子里的事儿让他去管。
2: 民总，这贾小姐嫁给那个诗人也有2-3年了吧，怎么就没生个孩子呢？那诗人叫什么来着？
1: 叫沙漠的月亮。嘿、哎，彪乎乎的起了这么个名字。
2: 这沙漠的月亮就不管你和他的事儿？
1: 他倒想管，一分钱不挣他敢管吗？切。
2: 爹，
4: 哎，
2: 把汽车电源线给拔了，假装汽车坏了啊！
4: 哎，为什么？
2: 买卖。
5: 三木，
6: 社长，有什么吩咐？
5: 你照着我写的这些礼品去准备。陈寿亭是吃软不吃硬啊，我得给他点饵料。
6: 社长，我听他工厂的人说得很清楚，到他家去喝茶叙旧没有问题，只是不谈布的事儿。
5: 这是中国人的狡猾，如果他不谈布，他根本就不会让我们到他家去。明天你就等着卸船吧。
6: 是，社长。
5: 三木君，我们赔是赔定了，只是赔多少的问题。他姓陈的一定是严阵以待。我怀疑孙明祖的失踪会不会和陈寿亭有关？
6: 是吗？他有这么聪明？
5: 嗯，他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今天我们的布有可能卖出去，但是价格会很低。他姓陈的一定会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再说他对我们帝国也有偏见，他跟我们交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布太差，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对我们算客气的了。

对德国人，他是一点面子都不留。国家太弱，个人太强，会吃亏的。

了我们利润的，而我们自己染厂的布是低价的，是没有加过利润的，这一项的优势就相当的明显。再加上政府的津贴做我们的后盾，我们会渐渐的让他感到无利可图，甚至有可能染的。

0: 事高飞，迁徙难归。
1: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看吧，
2: 抓着这个辫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特别在这儿，
3: 看该往前滩位置走。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滩。
0: 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4: 外面在这边扛起家就啊，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20多。
0: 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5: 你这跳水腿往后没看出来过呀？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
6: 那也是宝岛，咱们就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
7: 也慢点啊，就是憋死人
8: 了。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它，
3: 能围住它。
8: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3: 啊。对呀，
8: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分就它害怕。你看
3: 现在拿那个
0: 石头，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9: 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
10: 慢点，转不起来，转不了怎么还拽呢？
11: 喂，
10: 给我
11: 算
10: 就完事
11: 儿，
10: 算
11: 个
10: 绳
11: 收
10: 就完事
11: 儿。
10: 别！
11: 我们这撂就行。
10: 喂吧，
11: 撂就。
9: 好的希望。
12: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是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
14: 造型饱满的饺子摆满托盘，一旁钉纽扣赛场针线翻飞，孩子们穿针引线钉牢纽扣，手眼配合细致沉稳。除此之外，叠放物品、刷洗餐具、创意水果，
15: 不仅是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细心和耐心。劳动节比赛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与价值。今后我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劳动，更加热爱劳动。
14: 此次劳动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大，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零和药，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族中华文化。
12: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

0: 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
1: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族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2: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
3: 侯成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正王庄一个贫苦务农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史六发子弹，侯胜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胜安荣获了特工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赞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又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胜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
1: 总结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传承本土文脉，正式开启本次沉浸式劳育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大办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

0: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1: 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啊，韩岗，1:40。
1: 喂。
2: 怎么样？最后一天忙吗？
1: 特别忙。
3: 明天。
2: 你明天坐大巴是来长岗吗？不接你啊？
1: 嗯，不用接了。
2: 为什么？
3: 在哪？
4: 长岗有点事。
1: 啊？我好多好多秘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正忙着呢。拜拜。1:40，长岗。
5: 离常州还有82公里。
0: 0号，2号现在跟目标上了一辆1:40开往长岗的大巴。
6: 0号收到，1:40去长岗大巴，车上都是群众，千万给我憋住了，别让后面的大雨给溜了。
7: 收到。

0: 你疯了？
1: 不好意思，我今天必须到长岛。
0: 已经发车了，你坐下一班车吧。
1: 拜托您了，我求您了，我今天必须到长岛。谢谢。
0: 你看这车上很危险，知道吗？
1: 我知道，对不起啊。
0: 箱子就放这吧。

0: 不好意思，这个行李可以放行李架上吗？
1: 不行，这是易碎贵重物品。
0: 啊，不好意思。
2: 有的人呢，就是自私。
0: 可能这包里的确是贵重物品吧。
3: 跟上。

0: 不要，来工作。
1: 工作？
2: 这边有什么工作好做啊？
0: 我是医生，来出差的。
2: 哦，白衣天使啊，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啊。哎呀，医生啊，
3: 我研究预知能力和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见一切堕落和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
0: 你也是医生啊？
2: 不是。
0: 那你怎么会被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2: 小时候想过当过。
0: 那为什么后来放弃了？
2: 被我发现的，我做不到那么高尚。
4: 江水镇就要到了啊，请下车的提前做好准备。

0: 你不是本地人吧？
1: 不是。
0: 快旅游。

0: 小偷。
1: 小偷？哪儿呢？
0: 应穿绿外套的人拿了他的包。
1: 也许那个包就是他。
0: 不可能，我刚才上车的时候想坐那个位置，那个人说里面有贵重物品，那显然是他的包啊。
1: 也许啊，这两个人原本就认识的。
0: 你看这两个人像认识的吗？哎呀，
1: 不用管了啊。哎，姑娘，姑娘，
2: 怎么？
3: 你拿别人包干嘛？
4: 胡说八道，这包就是我的。
5: 大哥，
3: 这个包不是你的吗？
2: 不是。
5: 我刚刚上车的时候，明明问你，你说这个包是你的，里面有贵重物品。
6: 是谁啊？
2: 小姑娘，一定是你弄错了，这个包的确不是我的。
7: 好，赶紧把这丫头给我弄开。
3: 你是不是害怕他报复你啊？我们整车人都在呢，我们可以帮你的。
8: 小姐，人家已经说这包不是他的了，你就别闹了，赶紧让人下车，我们大家都赶时间呢。
9: 就是啊，
8: 来，大爷。
10: 现在就快成全你！
7: 行动！好好。
1: 关门，拉窗帘，把所有人手机收上来。手机交出来，快，快点，手机拿出来，交出来。
11: 别动，别动，别动。
12: 大哥，求求你放我们孩子下去吧，孩子生命我们好不容易约了个专家，
10: 张学。他们给我闭嘴！
12: 求求你，大哥。
13: 老大，外面有警察，我们要怎么走？
14: 放心，车上这么多人，你坐飞机走都可以啊。
15: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并且我还要警告你，
13: 少管闲事儿。
16: 车上有多少人？
17: 差不多满座才发的车，车上总共有50个人。
7: 带头呢？

0: 两三个人，一个受伤了，还有一个。
1: 那我们的人呢？
0: 太乱了，我不知道。
1: 马上通知局里，一伙持枪的毒贩劫持了一辆大巴，车上至少有50名乘客和1名刑警，请他们立刻派特警队和医护人员到现场支援。

0: 哎，谁啊？
1: 我是曹队。
0: 啊，曹队。
1: 格雷，我们这边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你马上赶过来支援。
0: 收到。
2: 我他妈把炮递下！放走！
3: 去。没事吧？去。啊？放心，哥在这儿呢。没事啊。
4: 医生，医生，请您过来一下。麻烦给看一看。
5: 他必须立刻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你怎么样？
4: 谁让你先救他了？难道就因为他是好人，我弟弟是坏人？
5: 我是医生，我救人的顺序从来不会按好坏来排。他的简单，我两分钟就能搞定。
4: 你救了也没用，他一会儿也得死。
5: 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必须帮他治病。
4: 胆子挺大的，就不知道命长不长。去。行，你哥在这儿。你要是死了，哥让全车的人给你偿命。
5: 要伤到要害，忍着点疼。
4: 医生，你怎么救？
5: 没有气胸，子弹没有贯穿，应该是被肋骨挡住了。但是他必须马上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
4: 就在这里取。
5: 在这儿取？不照 CT， 我根本没法知道子弹的准确位置。如果伤到了胸腔，会更危险。
4: 那就抱歉了，我要说话算话。
5: 我是医生，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我就不救他。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我也没有手术设备，你让我怎么手术？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4: 好，
6: 要设备啊？
4: 有啊。
7: 支援什么时候到？
8: 已经在路上。

0: 回。
1: 是陈队长吗？
2: 不是。
1: 我是米卡，是一个医生。现在车上有一个人需要马上手术。
0: 是谁？
1: 是他们的人。
0: 乘客呢？都还好吧？

0: 暂时都没事儿。那我们那人呢？他怎么样？他左肩受伤，我给他止了血，包扎好了，暂时没事儿。
1: 说重点。现在车上需要做手术，我们需要人员和设备的支持，我马上把清单发到这个手机上，请医院立刻准备。好。
2: 全车人陪葬。现在车上人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李医生。哦，对了，我弟弟是 B 型血，
3: 有事。
0: 总有最后一次吧。
2: 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次，那么今天就是各位的最后一天，所以请诸位乖乖的为我们祈祷没事儿，谢谢。
3: 行，
4: 谈判专家到了吗？跟他们谈。
5: 还没有，所以我想先扮成医生上去看一下情况。
4: 不行，太危险了，你又不懂医，很容易被看出来。
5: 曹队，上面的医生是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会更默契一些。而且基本的医疗知识
6: 我20分钟。还有一点，20个人质和50个人质有区别吗？
0: 怎么了？
7: 他高烧不断，发烧3天了，39度以上。我今天想带他到医院去看一下。
0: 他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7: 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中午没吃饭，可能有点低血糖。
0: 哦，老六啊，老六，给米医生找点吃的。怎么能让医生？
1: 海星医院，你看。
2: 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3: 他们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0: 直升机，你不是医生，你是警察。
4: 这些器材你都记住了吧？
5: 记住了。
6: 直升机的头比这个要大，这个就是直升机。
1: 那留下的是妇女和孩子。你必须把这个孩子放下，他一直在哭，然后一下子就睡醒了。
0: 良心，上这
7: 儿。我不走，我不走。
8: 他妈走，你走就走，
7: 打死我也不走。
8: 好，那他妈我现在就打死你。
4: 有人下车了，我们看到了，注意身体。

0: 陈队长，
1: 画的那个人是他的哥哥，我已经让画师画像了。
2: 好，我知道了。
1: 好，
3: 人还不少啊，要想一下子解决没那么容易。
2: 线有多远？
3: 大概20多公里。
2: 他们要来 SUV， 肯定是要往边境线上跑。这一带边境线小路多，他们一般都有隐蔽的据点，最好在这里解决了。
4: 他们怎么了？跟我念。

0: 收拾完成了。啊，
1: 梅医生，打开。
2: 我们这儿发现了一名假医生。

0: 喂，
1: 你要的车已经到你面前了。
0: 好，陈队长。
2: 老大，车没问题。
0: 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3: 好，我别。

0: 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3: 5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
5: 叫你学学怎么灭狐，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大哥，
1: 进去！
0: 大哥，孩子还小，
1: 进去！
0: 大哥，不进去！
1: 大哥，求求你了，
0: 进去！
1: 大哥，
0: 进去！

我没醒，不敢合眼。我闭上眼，就是那个坏蛋疼的样子。

0: 两年没见，我看看会少点什么。还好，都在。
1: 你说你肚子上的肉吧。

0: 你看啊，要这么算的话，你已经救过我两次了，我才救过你一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现在只能以身相许。李尚，你就收了我吧。
1: 收是可以收，可是你这次也是为了救我呀，我们还说平了。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总会遇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呢？跟电影一样。
0: 可能因为你是医生。

总是这么吃，是刀子人的，不是刀哥活人吗？都两天没见面，怎么一见面就变成这样了？

醒过来，你快点好起来。

0: 克磊的伤怎么样？
1: 好多啊，已经活蹦乱跳，祸害人间了。不过主要祸害米卡，说米卡请了半个月假陪克磊呢。
0: 嚯！
1: 刚才看的那个咖啡杯，你觉得送一千行吗？
0: 啊，咖啡杯啊，算了，这去年生日我送过他。
1: 哎呀，谁能想到一千这个大光棍居然闪婚了？
0: 哪只是闪婚啊！再过小半年，人都当爸了。人家这弯道超车吧，还挺急速的，特别厉害。
1: 超谁的速啊？
0: 超谁的速，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明儿去民政局吧。
1: 去民政局干嘛？
0: 领证。结婚，
1: 邵医生啊，我觉得你说领证这个事儿呢，说的特别的不走心。这个结婚戒指呢，就是在逛街的时候逛着逛着逛着，你就买了个戒指。现在说领证，说的像吃一顿饭一样，你是不是每个事儿都是灵机一动？
0: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有了足够的默契，不需要那些玩意儿。
1: 你需要。
0: 认真的吗？有点仪式感是吧？可以，单膝跪地吧，咱。
2: 一千钱喝红酒，给他买个红酒杯吧。
0: 不用再跪了。
2: 你要再跪，我就这样了。
0: 你选吧，不挺好的吗？选香槟杯吧。
2: 选这个。
0: 好啊，都。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昨天。
3: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去接你的。
2: 不用啊，急诊也没那么好请假吧？你不怕魏主任扒了你的皮呀？
3: 我现在今
4: OK
5: 好了，小夏姐姐，我可喜欢你了，终于跟你正式见过面，能合个影吗？
6: 好呀，好呀，好呀，
5: 谢谢。
6: 我们在哪儿？
5: 在
6: 那儿
5: 吧。在这儿吧。
6: 好嘞。
4: 三。二一，好，
5: 谢谢姐姐，
6: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您打算怎么打赏我呀？
1: 我啊，我陪你玩啊。
0: 就陪我玩
1: 啊？
0: 我为了这次出国可是一年半都没休假，您给我当丫鬟吗？
1: 我给你当丫鬟，你舍得吗？
0: 走吧。
1: 戒指呢？
0: 戒指？你放哪儿了？
1: 我刚才上厕所之前我就上厕所了。
0: 上厕所了？不会掉厕所了吧？

0: 我。
1: 你不让拿东西吗？
0: 啊，钥匙没了，有人送一下。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把结账补给你。
1: 谢谢啊。

0: 这不是当时李教官叫我练绳索的地方吗？
1: 我跟你说，
0: 还让我打扫厕所，还让我打扫浴室。
1: 让你打扫浴室是为了给你一个理由洗澡，好不好？

至于哭了一晚上吧。哎呦，就是有时候工作有压力，或者是病人有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助，心里又憋屈，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把这份幸福延续下去。 不知道。

0: 他这会儿行队跟迷上干嘛呢？在上面这么久，
1: 高处不胜寒啊，我觉得风应该挺大的。
2: 这招不错，这以后我娶我老公的时候也用这招。不像这样。
3: 来，你们看看，
4: 看看，
5: 这也太浪漫了。
1: 我没忘啊，
6: 就忘了，
7: 别忘了。
0: 那咱们一块儿去。
8: 我们那个下午约好一块儿去五 K 呢。
9: 对，
8: 走了，
9: 等着我。
3: 朱元姐，那咱们
2: 我也有约啊，
8: 非常好。
3: 已经
8: 吃头了。
1: 但也因为这样的身份，我觉得有些愧疚，因为我不能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不完全属于你的？
6: 所以我理解你，你要守护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而是这整个城市。

0: 森林，
1: 一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
2: 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成

0: 向心向上。
1: 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希望国机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专业优势，深化常态化对接，加快推进存量项目提质增效，谋划落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应急配套等优质项目。贾春渠表示，看好几
2: 传爵、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七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
3: 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1: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实地了解企业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运行情况，近距离学习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
4: 不断地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1: 此次现场会搭建起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各地区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在政策环境上，着力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自由裁量权基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畅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成功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诉即办闭环。
3: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市区民族工作干部
5: 用风俗包容理解，也划定了言行底线，今后我会主动学好法条，自觉尊重身边各族邻居，主动参与社区民族活动，带动家人邻里友善相处。
3: 活动中，
1: 6月24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强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单位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宣传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绿，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展板主动咨询。
6: 以前我们只知道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
1: 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接待一下这位客人，祝您用餐愉快。好，谢谢。您是哪个房间？328。好，您这边请啊。
1: 大堂接待要时刻保持警觉，进门的时候不能miss掉任何一位客人。行李箱寄存处要确认好行李牌，绝对不能再发生昨天的乌龙事件。
2: 副总监，那你们好好给外国生日啊，铃铛啊，给小姨飞吻一个，么么，嗯，拜拜，
3: 再见，
2: 拜拜，好，走了。
4: 明显吗？
2: 你在减肥啊？没，上周出差闹的。上周出差四天考察了两家酒店，姐姐给你又寄了不少燕窝呀。嗯，去年寄的。是没过多久吧？
4: 我上次来你们家那是半年前。
2: 有那么久？
4: 可不，咱俩也就比牛郎织女强一点吧。
2: 虽然都在
4: 觉得吧。 北京这房我买不起的，那就买个车吧。嗯，求现在啊，最朴素的愿望都实现不了。嗯，行，那人家比我小6岁，我怕真在一块儿了，那也是兔子那尾巴长不了。你说我哪有那？
2: 就同事，没什么感觉。哎呀，做人可太难了，好想退休啊！明年一定陪你啊！
4: 有幸欢迎。
2: 哎，你今年过生日，我给你买个礼物。

0: 过敏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呢？
2: 许红豆。
3: 哎。看起来有点问题。
0: 鼻头是什么地方？
3: 就是胰腺的头部。这样，你们去挂号外科，得做 CT。
4: 陈丹青，到你了，进来吧。

0: 么精神就行。
1: 不玩了，不玩了，手疼死了，病发重了，
0: 换一个。
2: 小木丸，小蜜蜂，
0: 行，两只小蜜。
3: 毙了，
1: 还没有呢。人家那赚过钱回老家买房子去了，人家孩子读初中，那都没人看着。
0: 我那会儿就老跟自己说，要尽快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孩子。他们都不知道，
3: 不是想要幸福吗？
0: 我现在不生病就是幸福。
3: 那吃了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了？
3: 这么大声。

0: 我男朋友他今天过生日，从广州飞过来看我了。
1: 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王导，有的话，当着你的面儿还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我的机会了。估计这说完呀，就是遗言了。别难过太久了，适当的哭一下。意思一下就够了，毕竟你说我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对不对？肯定能娶个好点儿。
2: 我吃体我喝体我玩了，
1: 那我跟你说啊，你吃东西前千万记得看保质期，别什么东西往冰箱里一扔就不记得了。还有，别浪费时间，好好的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日子。

带薪休假，我都好几年没休息了。啊，我先不回去，我想去云南住几个月，散散心。嗯，你就想出去玩儿？

0: 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多实操，多训练，
2: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1: 耶！

0: 你好，请问您知道谢小春吗？
1: 你好。
0: 你是谢小春
1: 啊？你怎么自己过来了？哎呀，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但是呢，你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不好找吧？
0: 手机摔坏了。
1: 哎呀，怪不得呢。那是你箱子吗？
0: 对对对，
1: 搬一下。
0: 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呀，不用，我来吧。你都搬了半天了，
0: 重，
1: 这是有点沉啊。来。院子还挺大的吧？
0: 啊，挺大的。
1: 这个地方呢，不是一块宅基地，它是三块，前年的时候的。哎呀，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重新整修了一下，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一共呢有六间房。
2: 这就是你的房间，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五个月，刚刚退租，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但是其他的房间都是住满了的。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提前半个月跟我说，啊，
1: 好。哎，看看怎么样？哎呦喂！好，那个，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你检查检查啊。
0: 好，谢谢啊。
1: 来吧，红豆，给你介绍介绍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里边所有的电器啊、厨具啊都可以用，都是公用的。那边呢是一间茶室，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还有工具房。
0: 挺好，挺好。
1: 我们进去看看。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有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啊，她现在呢在小馆，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0: 好啊。
1: 那位是，她住二号房，你不用理她啊。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好，
1: 我就先走了。
0: 谢谢小春啊，
1: 没事。
0: 哦，对了，刚刚在镇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把我手机撞坏就跑了。
2: 追马，长什么样啊？
0: 年纪不大，瘦瘦高高的。
2: 哦，行，那你问对人了。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隔壁巷子，我带你过去。
0: 啊，谢谢小春哈。
2: 没事，走吧。
3: 哎呦啊，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什么鬼样子？
4: 喂，这样才帅好不好？
3: 剪了。
5: 阿南，你看他，
6: 吃饭。
0: 哟，
3: 不够，哥，这么大，别打，哥，别，阿南，救命，阿南！
7: 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也开不了机，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给姐姐道歉。
4: 对不起，
7: 认真道歉。
4: 对不起，对不起，
0: 别按他，没事，我原谅他了。
7: 那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
4: 谢谢。
7: 喂，怎么样？木雕画的事有消息了吗？漆雕和手雕怎么可能差不多呀？那漆雕就是个模子，平平整整的黄杨木。
8: 小春姐，接到人了，
1: 接着吧，看着还挺好相处的。
8: 叫什么呀？干什么的？
1: 没吃饭。
8: 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给线下拿两个。
1: 哎，你不用管他。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我靠点创作。就你这手艺还创作？哎，我告诉你啊，就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别人都争着。你瞪我干什么？
1: 师傅，我跟您说实话，
2: 能带走点什么小摆件啊、小手串就不错了。
1: 师傅，您平时也钓，村里其他师傅钓完也送过来，这么多东西根本卖不出去。要我说，您就不应该。
0: 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2: 什么没意思啊？
0: 我在这儿没意思，你不觉得吗？
2: 我不觉得。
0: 这儿能有你们。

0: 哦，好。一二三，茄子。
1: 你看看行不行？
2: 谢谢啊。嗯，
1: 不行再给你拍。
2: 可以可以。嗯。
1: 啊，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来刷这。哎呦，58。
2: 我还是刷卡吧。
1: 哎呦，这个我们家可没有，现在都用手机支付。
2: 啊，家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
1: 没有。姑娘，要不然算了，这顿饭呀。

0: 物流公司的车能不能让他晚点再过来？谢老师为了飞翼展秀的那个七骏图啊，我想让节目组拍一下。
1: 行，我去沟通。
2: 给我尝尝。
0: 南石阳等确定了再跟您说的。是这样，我那个搞设计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那个艺术酒店的老板本来是想在美增亲自来雕，那其他的地方呢就挂基雕，这样节省成本。
2: 哦，
0: 这怎么叫求人呢？啊，生意不就是靠谈的吗？啊，你用你的筹码说服我，我用我的条件说服你。
2: 我谢和顺那么多年，
3: 想问个路。哎，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
4: 怎么了？

0: 啊，对。
1: 放心，小可爱很温顺的。之前啊，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
0: 啊，
1: 阿远，但真正辞职的人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
1: 因为辞职了还得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没有钱，开销也不大。阿奶呢，种种菜。

0: 二哥一起来的，不赚你钱，25块。啊，
1: 10块。
0: 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啊，10块。哎，怎么是你付钱了？
1: 人家是，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管这么宽。
2: 阿奶奶，工资慢还带笑，眼睛不要了。
3: 怎么才回来呀？阿奶都等你半天了。哎，
4: 这是你朋友。
0: 我帮你签名吧。
1: 好啊。他很乖的啊。不踢人。
2: 哎，我。
1: 都是一些家常菜，不用客气。嗯，
5: 阿瑶，
6: 哎，搞评审，屋子里呢。哎呀，
7: 你吃，
8: 不用等他。
0: 嗯，谢谢啊。
1: 高平山，有什么事儿吗？
7: 我啊，他阿姐说他还不听，结果俩人在家又吵起来了。
1: 你别说，年轻人坐不住，这谁不爱玩啊？对不对？行，我知道了。高平山，你先别着急啊，我先找小春他商量一下，然后再去问夏夏。
7: 行，那又麻烦
1: 你啊。
0: 哎，好，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哎哎。
1: 拿着吧，应个急。
0: 谢谢啊，算借你。
1: 手机修好了再算吧，走吧。
0: 得去趟格桑花饭店。

0: 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
1: 并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

0: 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
1: 全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锦州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展。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参加活动。6月24号，我市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1: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工作水平，
2: 经开区应急管理局针对化工企业的高风险特性，始终坚持事前预防、源头管控，通过安全风险试射分布图形成差异化的监管，建立落实隐患排查、

0: 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筹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营造尊商重企浓厚氛围。易县就小缺口改革介绍，通过分析好差评和12345热线，发现等待时间长、反复跑等痛点，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面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调解优先，诉前调解涉企纠纷。
1: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市区民族工作干部、民族社团骨干、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共计80余人参加。宣讲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结合社区多民族聚居实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阐述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群众增强5个认同，自觉抵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互帮互助，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2: 今天参加社区这次活动收获特别大，法律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大家互相尊重风俗，包容理解，也划定了言行底线，今后我会主动学好法条，自觉尊重身边各族邻居，主动参与社区民族活动，带动家人邻里友善相处。
1: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了社区民族风俗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3: 今后呢，我们将以法律为遵循，依托网络化管理、常态化入户普法，把法规融入社区治理党建工作之中，及时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压实社区责任，持续深化辖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不断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社区成为各民族群众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家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0: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防范药物滥用，6月24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强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单位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宣传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4: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0: 工作人员现场面对面对学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展板主动咨询，
4: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 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

0: 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1: 本次活动以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这个晚上啊，尤其是在这个亥时前后，稍微喝适量的红茶，有助于肠胃的。
1: 娜娜，哎呀，给你们带了宵夜。
2: 谢了。
3: 新来的那个房客呢？正在下面吃饭呀。
2: 还没回来呢。
3: 这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海边溜达吧。
3: 哎，我看大麦房间亮着呢，叫他下来吃点吧。
2: 你别叫了，人家正在写稿呢。
3: 人家来不来是人家的事情，但是不叫就是我们的不对了。
2: 他不喜欢凑热闹，你不要总是给别人添负担，好吧？
3: 你看，你看，我热情好客，怎么还成错误了呢？不能一直憋在屋子里面，容易憋出病来，咱得出门走一走啊。
1: 大麦，下来吃宵夜。
3: 不错了。
2: 大麦说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是大麦啊？
2: 哼。给，海爷。
4: 过午不食。
1: 哼。还真是他。我不吃了，谢谢。厉害呀，娜娜。来来，喝点喝点。
2: 我不喝，我明天早上一大早跟小春姐去仓库帮忙。
1: 你俩这个一个过午不食，一个过午不喝，你这得。
3: 我交个朋友。
5: 哟，都在呢。
1: 哟。说朋友，朋友就到。来，谢总，喝点，喝点，喝点。
5: 你不早说，我们在家吃完饭过来的。
3: 啊，这位是？
2: 啊，我是许红豆，新来的房客，住楼上。
3: 哦，你好，你好，介绍一下。
2: 嗯，
3: 我叫胡有余，你叫我老胡就行。
2: 啊，老胡你好。
3: 嗯，你好，你好，你好。嗯，这位是马秋山，马爷。
2: 下午看见他的打坐吗？
3: 嗯，这位是
2: 娜娜。哎，你好，娜娜。
6: 吃着饭，
5: 宝评审送了牛肉过来，
2: 怎么不叫我啊？
5: 你们来了就不够吃了。哎呀，那个，你们喝吧，我晚上还有事儿啊，早点休息啊。
2: 哎，好。
6: 到这能有什么事儿？喝点吧。
5: 哎，改天吧。走了，
6: 走去。
3: 来，那个红豆，给你接个风。
2: 不是，我那个东西还没收呢，我得先上去收，明天啊。
3: 哦。
2: 你早一点休息，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我就在这个房间。好。
3: 红豆，红豆啊，咱加个微信吧，好吗？
2: 好，你看我这手机坏了，怎么修好？
3: 哦。
2: 啊，晚安，晚安。
1: 啊，对，我住那屋啊，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我。

0: 得，这也挺闷，比大麦还闷。
1: 哎呀，
2: 我也先回去了，谢谢你的宵夜。
0: 所以你玩会儿呗。哎，不是不是，你的给我留两串也行啊。
3: 老胡啊，莫强求。这人要学会自己与自己相处。打坐吧。
0: 哼，干嘛吧我。

0: 情，屋檐的水滴悄悄地
1: 可以吃了吧？
2: 啊，开动吧。
1: 嗯，哎，等会儿，我得先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三道菜呀。
2: 嗯，母子相会，关公会秦琼，我拉的。
1: 这不就是黄豆芽炒绿豆芽、番茄炒蛋，还有辣椒炒猪嘴吗？
2: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1: 我只是觉得这家店上菜太慢了。我跟你说，我吃完饭马上得回酒店，今天来了个团。你说我是不是疯了？忙到嘴巴长溃疡，还要陪你来吃这个辣椒炒猪嘴。
2: 知道了，知道了，那不是因为你爱我吗？
1: 他爱不起喽。服务员，
3: 哎，
1: 米饭啊，快点。
3: 稍等，稍等。
2: 你到底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去云南？
1: 这段时间忙，
2: 再看看吧。哎，我其实过去吧，就是想试试他们那个水性杨花汤。
1: 水性杨花汤啊，怎么取这个名字？
2: 可能就是那个植物叫水性杨花，
1: 我也没尝过，不知道。估计就是菜汤的味道啊。嗯。这个炒猪嘴很好吃，你多试试。
4: 哎，请叫他我辣的粉。
1: 炒猪嘴，
4: 旅行团，
1: 炒猪嘴，
4: 旅行团，旅行团，旅行团，
1: 炒猪嘴，
5: 好香。

呀，咪咪！嗨，嗨，我叫许红豆，你呢？我没睡好，昨天窗户开着，蚊子都进来了。摸你一下啊。

0: 嗨，你好，我叫许红豆，昨天刚来的。
1: 你好，我叫大麦。
0: 大麦啊，红豆跟大麦，都是粮食。你起这么早啊？
1: 我还没睡。
0: 熬夜了？
1: 那个，我厨房马上就用了。
0: 啊，没事没事，我不做饭，你去打个招呼。你忙你的。
1: 那个，我做多了，要不给你盛一碗吧？
0: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自己那个待会煮麦片，谢谢。
1: 没事，我真的做多了。
0: 那好吧，谢谢啊。嗯，这猫是谁养的？
1: 嗯，不知道。嗯，你屋子里有蚊子呀？
0: 嗯，昨天睡觉忘关窗户了，这蚊子挺多啊。
1: 嗯，那个我房间里有杀虫剂和风油精，一会儿拿给你啊。
0: 好，谢谢。我听你口音像湖南人。
1: 嗯，
0: 我之前在酒店工作，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 VIP 客户，也是湖南人，口音挺像的。
1: 嗯，哪里的酒店呀？
0: 嗯，在北京那个五星级酒店。
1: 啊，那你北京人呀？
0: 嗯，不是，我是在北京读的书，然后呢，就在北京工作了。
1: 嗯
0: 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
1: 嗯，
0: 我是山东人。
1: 嗯
0: 嗯。
1: 那你这次来这里做什么呀？
0: 辞职了，就想来着放松放松。
1: 怎么放松啊？
0: 嗯。
1: 换个地方玩手机，
0: 倒也不是。这风景这么好，你可以尝试着远离手机。
1: 嗯，那你今天做什么呀？
0: 修手机，手机坏了。
1: 那不正好远离手机吗？手机在旁边，你就一直想用它，那它坏了，你不就是不想用吗？
0: 嗯。
1: 那个。我做的饭能你洗碗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去休息吧。
1: 谢谢啊。那我这先走了。

0: 饭了，吃饭了。快点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1: 知道了，好了好了
2: 啊！你看，俺奶奶等不及了，是不是生气了？
1: 走，吃饭。这少爷还没下来呢，什么意思啊？给他送到床上吃啊？
0: 哎，小葫芦，叫你小舅吃饭
3: 啊！
1: 去，
0: 别跟他生气，现在那心呀、早都飞出去了，已经听不出好赖话了。
1: 嗯，是听不出来。我现在吧，说什么哈，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中间没个脑子挡着。我要跟他生气走，气死了。
0: 嗯，你还别气死，咱俩气死我一个就行了。正好你爸在下边等着我呢。
1: 李宝平，谁气死你也不能气死啊！什么苦都受了，好不容易享点清福了，你气死了。我告诉你啊，阎王爷都不同意，小鬼都不敢收你。让我阿爸慢慢在底下等着吧啊！再让他等个几十年。嗯，
3: 阿奶老就不起，阿远叔也在他屋里睡呢。
0: 啊，好，快快吃饭吧。
1: 嗯。
0: 阿远什么时候来的呀？
4: 不知道啊。上饭堂了。

0: 你是新来的该？
1: 嗯，是。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1: 马爷，
0: 你不用叫他，白天他都听不见。啊，新来的，有几句话呢，我要跟你交代一下啊。嗯，这个院子的卫生呢，归我负责。你们垃圾不要乱丢，也不能放在门口，统一的摆在那个洗衣房那边，有个垃圾桶，该看见，放在那里。嗯，还有。自己房间的卫生自己搞，我不会负责的。
1: 好，
0: 哥听见了。
1: 好好，明白啊。
0: 哟，你长得很好看啊，跟我家小西很像。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1: 啊，我来啊，休息休息，这空气好。
0: 那你工作不做了？
1: 辞职了。
0: 哦哟，还是你们城里人有底气啊，工作说不做就不做了。我不是打工的，哥。这个院子三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我家的，我是房东。
1: 房东太太哦，怪不得讲话这么体面。
0: 房东太太，哎呦，第一次听说，哎呦，不过很洋气，很洋气，还是你们城里的小姑娘会讲话，还体面。哎呦，我就是个农村的老阿妈，你不要客气啊，以后就叫我阿贵婶。
1: 阿贵婶，
0: 啊，你老家是哪里的？
1: 我山东的。
0: 山东啊？嗯。可是青岛。
1: 不是，我们三线小城市，不过离得不远。
0: 哎呀，还是很有缘分的。我的儿子女儿都在青岛，哎不是去打工啊。嗯。他们都是考大学考到青岛，毕业以后们就留在那边了。现在都结婚了，有了娃娃。
1: 那可太厉害了。
0: 什么厉害啊，我儿子大洋在青岛买的房子很大。大有什么用，还不是要付房贷，可对。
1: 嗯。哎，阿贵婶啊，你知道那个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吗？
0: 当然知道了。啊，很近啊。那出了这个门左转走到头，另外一个巷子再左转，再走到头就右转，走到头就到镇口了。你再去问问。
1: 好好，
0: 这是很近啊。嗯，
1: 谢谢啊。
0: 白天它都是聋的，你去忙你的吧。
1: 好，走了啊。

0: 现在彩电吗？
1: 不了不了。
0: 没有线吗？好烫的，没时间了，
2: 不了。九子。
0: 哎。
3: 叫阿奶就好啊。吃饭了吗？
0: 吃过了。哎呀，阿奶在这儿摆摊哈。
3: 对，这都是我的手工。哎，你喜欢哪个？阿奶送你。
0: 不用，谢谢。
4: 没事。
5: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啊，我想去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
5: 那你走反了呀。嗯。前面那个路口往东。我送你去吧。
4: 没事，可以的。
5: 没有，我正好要去呢。啊，阿奶，那我去小馆了啊。嗯，
0: 走了，阿奶。
3: 红豆，给你个橘子吃。
0: 谢阿奶，拜拜。
3: 拜拜。
5: 晚上来接你啊。这边走反了。
4: 怎么感觉绕了一圈啊？
5: 你不是过来玩的吗？带你逛逛。你今天不去修手机啊？
4: 啊，嗯，休息一天没事。
5: 你在躲债吗？
4: 你挺会聊天的哈。哼，
5: 大家都这么说。啊，毕竟你也看出来了，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矮脚马王子。但是呢，我从来不靠颜值吃饭的，我每天都有上网学习的。毕竟初中毕业之后啊，我就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给忘记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在那个颜值担当的地方，你就可以开始嘲笑了。
4: 哎，我不觉得尴尬，你不讲话也可以。
5: 那你走慢点啊，你脚踩风火轮似的。
4: 我走挺慢的呀。
5: 风景这么好。看看洱海，嗯，洱海很美吧？
4: 嗯。Do you
5: ever feel alone？ 以前啊，小时候，我阿爷有一条渔船，特别小。每次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呢，特别害怕，晃晃悠悠的。但我阿爷站在上面捕鱼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稳。每次阿爷带着鱼鹰出海捕鱼的时候呢，我就坐在洱海边等他。鱼鹰你见过没有？就是那种嘴巴宽宽的黑色的鸟，特别会抓鱼。现在真的很少见了。
4: 爷爷是渔夫哈，
5: 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以前的洱海啊，特别清澈，鱼特别多。后来政府啊，为了保护洱海的生态环境，就全年禁渔，也看不到什么渔船。不过每次我站在洱海边，就总感觉我阿爷捕鱼还没有回来。
4: 时间过得真快。
5: 是啊，小时候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现在啊，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0: 他喜欢你。
1: 啊，真的？嗯。我敢问你个问题啊，音乐一次方程是什么？只含一个未知数，且未知数的高次数是一，啊，等号的两面呢，都是整式，这种方程式就是一元一次方程。你真的忘了？
0: 你记这么清楚才奇怪，好不好？娜娜，
2: 谢总。嗨，小黄豆。
0: 小葫芦，国宝。
3: 老叔，哎，杨叔。
1: 哎，你房间收拾好了没？收拾好
0: 了。我开飞机了。哎，来走。哎，
1: 你看看你想喝什么？小春姐说了，第一次请客，不用名字，你的生命。我们就做场主生意，吃人血软。你以后呀，要多来找个生意。那好吧。我还没吃午饭呢，那你看一看。
0: 哎，小春呢？
2: 去路口接人了。
0: 哦。
2: 我推荐我们这儿的牛肝菌薄饼。好呀、啊。
4: 娜娜。
2: 哎。
4: 咖啡好了吗？
2: 好了。
4: 谢总。哟、哎。红帽吗？这不。真漂亮，还穿的。一看就是游客。怎么着？我去城里唱歌去，出去玩去。
2: 我今天有安排了。
4: 有安排啊？
2: 嗯。
0: 哎，对了，咱俩还没加微信呢，加个微信吧，走。哎呀，
2: 看我，手机坏了。
4: 真坏了。
0: 那这样，你跟我去城里，然后顺便你就把手机给修了嘛，然后咱俩就加微信。
2: 啊，我今天想先歇着。
4: 想歇着呀、啊？
2: 嗯。
4: 行，那你先歇着。
2: 哎
4: 啊，那我唱歌去了啊，那个。晚上请你们喝酒啊！
2: 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0: 吴老师呀、啊，就这样热情，
2: 对女生尤为热情。
0: 哎，小川，哎，我到店里了。
5: 李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哈，这就是我大哥谢之遥，大哥，这是李老师，小学语文老师，对吧？你们俩初次见面，要不然先握个手吧。那个，李老师，我们是小院
2: 儿。这个是牛肝菌薄饼，
5: 还有一个，
2: 谢谢，客气。这个是我们的宣传册，村子还有镇上周围好玩的地方都在上面，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手绘地图，你吃完以后可以去周围转转。这可以拿走吗？可以啊。
5: 这个呢，它是用那个柿子，然后呢，核桃、葡萄干全都在一块，特别有营养。一会儿你尝尝，好吧？
2: 尴尬的相亲去。他们都姓谢，堂姐弟是吧？
6: 不是堂姐弟，谢总今年有32岁，小春姐27、28岁，有那么一点血缘关系，嗯，算是上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吧。不过啊，他们俩感情很好。
2: 32，
5: 大哥这个叫……
7: 这个是秋露，那个是清代。
5: 啊，对对对对对对，业务不精。
2: 谢总全家人加起来都没小春姐一个人着急。
6: 嗯，
2: 大哥天天找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3: 娜娜姐姐，
2: 嗯，怎么了？
3: 娜娜姐姐，我想吃薄饼。
2: 你们不是刚吃完午饭吗？就想吃薄饼？评语写完了没？
3: 可是我想吃薄饼。
2: 嗯，来拿着。嗯，说谢谢红豆姐姐。
3: 谢谢红豆姐姐。
2: 客气。
5: 别客气啊。
3: 谢谢姐姐。
2: 这谁家的小孩啊？小葫芦和小春姐他们。

0: 国宝是晚上入口卖烧烤羊冠军他们家的，小春的女儿，她都结婚了，她都离婚了，前夫在昆明，孩子归她管。
1: 哦，来了，
0: 你趁热吃啊。
1: 嗯，
0: 我平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还喜欢爬山、野营。哦，对了，我在我们小区还组织了一个小队。
1: 哦，
0: 也是小队啊。
2: 野营小队，对呀，哦，知道了。哎，我告诉你，我大哥也特别喜欢这种队，看我大哥身材应该就能看出来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大哥还特别喜欢骑马，他有一匹马名字特别可爱，叫可爱。
0: 不要影响到他。
2: 你今天呢？
0: 没有特别甜是吧？就是爽口。我给您倒点茶吧。在这儿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我这里看啊，看着不需要的。这里的工艺品全是你做的？不是，我师傅还有其他组里边的师傅丢完就放这儿卖。我刚学几年，哪能丢这么厉害？
1: 哎，那是个什么？
0: 这个就是我瞎叼着玩的。
1: 有意思，有意思吗？<笑>这女人看着气急败坏的样子，但是还挺搞笑。你叼的谁啊？
0: 我姐。
1: 你姐？
0: 啊、
1: 哦。<笑>不说我还以为我姐。
0: 你从隔壁咖啡店来的？
1: 啊、嗯，我看两家院子挨着。
0: 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在经营。
1: 你姐是谢小川。
0: 你认识我姐？我租的房子呀，昨天来的。哦，你就是小院的新租客。<笑>我叫谢小夏。
1: 许红豆。
0: 许红豆。
1: 啊。
0: 哎，这个给你，拿着玩吧。
1: 谢谢啊。
0: 没事，有空过来。
1: 哎。
0: 拜拜。

0: 都认识了，一定再来啊！
1: 啊，来！
2: 谢谢您，小陈姐，认识你太开心了，我肯定来。这个是我们这儿的新茶啊，一定要喝，尝一尝。谢谢你的礼物，拜拜。
1: 哎，甭客气啊，有空再来玩。嗯，
0: 慢点啊。
2: 好，
0: 一定再来啊！拜拜。
1: 喜欢李老师哈？
0: 喜欢啊，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怎么样，娶回来？
1: 说的好像我娶了人家就会嫁一样，根本没瞧上我啊。
0: 怎么没瞧上？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我跟你讲啊，这微信留下了呢，你得主动点儿，就当交个朋友嘛。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
1: 嗯，挺好，挺好。哎，夏夏的事儿。
0: 你别转移话题啊！
1: 我知道了，微信也加了是吧？人也挺好的，先当朋友可以吧？
0: 不许敷衍我，真的主动点啊！
1: 哎，行行行，哎，说说夏夏，怎么突然要去上海啊？
0: 妈妈告诉你了。
1: 啊、
0: 嗯。他呢，最近认识了一个上海的朋友。
1: 哦。
0: 人家邀请他，他就想去看看呗。
1: 上海的朋友，男的女的？
0: 说是男的，打游戏认识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不像。他最近吧，洗澡的时候都把手机放进洗手间，我觉得八成是网恋了。
1: 哎呦，夏姐也到了谈对象的年纪了哈。
0: 但是我阿妈又觉得不像，她说夏夏去上海就是为了在那边找个工作。
1: 如果真是这样呢？她都这岁数了，你们摁也摁不住。如果他想去上海玩，你就让他去；如果真是要找工作呢，他铁了心，就让他找。
0: 嗯，但是最近他师傅的心情不太好。前几年呢，他儿子非要去搞机雕，气得当时高血压就住院了。后来评上了州级的非遗传承人，觉得应该传承嘛，收了十几个徒弟。结果呢，这徒弟是一边教一边走。夏夏是在他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的了，又加上是一个村的，沾亲带故，他对夏夏真的挺用心的。要是夏夏这么一走啊，我怕阿伯受不了。
1: 受不了也得受，用我阿奶的话说，时代不一样，酒香也怕巷子深，这老路啊是越走越窄，东西再好没人知道他也卖不出去。他那几个徒弟啊，啊，手艺是学会了，钱赚不到，那不走怎么办呢？
0: 是，你想帮他宣传一下吧，他还觉着东西虚头巴脑不要。
1: 啊，这样吧，我晚上吃饭让夏夏过来跟他聊聊。
0: 谢谢你，阿哥。
1: 甭客气。

0: 阿瑶，蝴蝶是益虫，可以传播花粉，帮助农作物生长的，放了它吧。
1: 不、哦，阿瑶，来，娘娘给你绣个带荷花的梦。
2: 我不要绣荷花，女孩才带花。
0: 那你要什么？
2: 蝴蝶。
1: 好，那就绣蝴蝶来。
3: 好，咔，可以了。
4: 哎，谢老师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谢谢。
0: 没有没有。
4: 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0: 嗯，好。
5: 哎，我来拍，我来拍。
0: 来来，一起吧。
4: 谢总，一起啊，咱们。
5: 哎呀，我凑什么热闹啊？咱们人快点啊！哎，看这儿啊，找一下啊，好，一二三，好嘞。行，
4: 辛苦辛苦。
0: 没有没有，慢走啊。
4: 哎，好。
5: 刘斌呢？那个晚上我导出来之后，邮箱发给你啊。
4: 行，
5: 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刘斌呢？你们电视台有木雕专栏吗？

0: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啊，周级的非遗传承人，比谢老师评的还早呢，就是为人特别低调啊，就是个老手艺人。
1: 我们上个月刚去过剑川。啊，
0: 嗨，
1: 哎呀，没事，等以后嘛，有肯定有机会。
0: 好，
1: 回聊。
0: 哎，好好好。
1: 哎，行了，你别送了啊。
0: 哎，鸽子，你帮我送回去。
2: 好，
1: 走，
0: 拜
1: 拜
0: 拜拜，
2: 走吧，
0: 慢点儿。

0: 都送走了。
1: 洋洋，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不累，又没干体力活儿。
1: 刚才拍摄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如果阿妈当时没有放弃做绣娘，没有出去打工，那她现在应该和你一起在录节目吧。
0: 你阿妈不出去打工，哪来的钱供你读书呀？我是没孩子要养，否则那个时候也得一起跟着出去谋财路。
2: 我洗过手喽。你干嘛洗我？
1: 洗澡去。
2: 阿南。
3: 哎呀，你说他就说他，干嘛动手啊？
1: 阿南，你不能那么偏心宠着他。你小时候也不是这么对我。
3: 我没打你呀，我就轻轻拍了一下。
2: 对，轻轻拍了一下。哎，看我过来。

0: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伤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帮助他们认清毒品危害，筑牢思想防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0: 展馆内，宣传员为大家播放了禁毒宣传片。看着影片中因吸毒而破碎的家庭，孩子哭泣流泪。
2: 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实践课，那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毒品样本，聆听涉毒青少年案例。小学生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花式毒品所迷惑。作为班主任，我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班级持续普及禁毒知识。
0: 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3: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
4: 我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3: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沉浸式文艺展演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
5: 始至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3: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
6: 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3: 接下来，辽沈寨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
7: 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

0: 代表会议。七十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经
1: 典。总结表彰会在平和小学隆重召开，市教师进修学院、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全区各中小学德育校长、主任、参赛班主任共80余人参会。大会设置4项议程，流程层层推进，务实高效。道路避险常识、骑行乘车安全、雨天出行防护等重点内容精心创作，通过巧妙的版面设计、丰富的色彩搭配和简洁的规范文字注解，将交通安全知识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创作出一幅幅主题鲜明、内容充实。
2: 风雨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古物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其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

0: 州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说明天回来吗？
1: 董事长上哪儿去了？
0: 啊，上午去商会开会，回来吃完中饭就走了。
1: 跟谁走了？
0: 和那个卢先生，就是大华染厂的东家。贾小姐有急事儿？
1: 没急事儿，我能回来吗？
0: 嗯，知道。大华染厂的门口也有人盯着。陈六子确确实实是买了去周村的票。那两路人回来送信说呀，他已经买了回周村的票了，董事长这才放心。要不，卢先生叫他，他能跟他走？
2: 大洋马回来了。这个熊娘们怎么从天津得的信儿？
3: 不知道。
2: 老吴，给藤井打电话，就说我马上见他。哎，
4: 让我再想一想。
5: 干买卖是富贵险中求啊，我哪回干的不悬呢？要是规规矩矩的，咱现在还在周村呢。你放心，干完了这一把，咱能吃喝嫖赌花上三辈子的。
6: 你也别吃喝嫖赌，咱也别花上三辈子。
5: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杜建来啊，你还是让老孔拉着你和父亲出去躲一躲，这事太脏，我一个人掏大份就行了。
0: 不能让你这么做，贾小姐，我也有我的难处啊。还是等明天吧，明天董事长准能来上班，

0: 我既是你们厂的供货商，也是好朋友。这次西红丸上的布，我希望你都能收下。哎，
1: 滕军先生，我不是不帮忙啊，别着急啊，咱有话慢慢说。你先沉住气，兴许过了这一阵子就会好一点。
0: 你只要给点钱就行，我只想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给了了。滕军，35块。滕军先生，我刚才都说过了，这价格已经是够低的了，35块刚刚购置部费的。现在不是，
1: 所以陈先生，我希望
0: 是哪年子的事？

0: 20天之后，等这股风过去了，你再来找我。我宁可把这船舶送给你。为什么？这条船要运军粮。
1: 如果因为我延误了，他们会杀我头的。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我说你个老藤井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说咱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你这说了半天，跟我绕来绕去的啊！你跟我说了，我能见死不救吗？你倒好，从民国八年一下给我知道民国18年去了。
0: 又是买机器，又是大洋马的布缺20米。我要是不看你比我大个几岁啊，我早就把你给踹出去了。你负了咱们俩的感情了，你，不就是那船布吗？我一口吞下，这船布归我了。陈先生，谢谢了，谢谢了。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0: 35是不是少点？要不我再给你加点？不用加了，不用加了，这已经很感激了。
1: 我说藤井啊，你看看那帮日本兵占了东北，咱这合法的买卖搞得跟贩大烟似的。钱明天早上我派人先给你送去一些，要是凑不足，你也先将就着啊。我派人到处按着卖，四处给你掏换钱。我保证5天之内肯定付清。
0: 陈先生，你的信用我是知道的。
2: 我会牢牢记在心上的。哎，今天晚上你能睡踏实了，该我睁着眼了。真是对不起啊！其实啊，没必要这样动心计。彩琴是咱表姐，六哥是咱表姐夫，你还是去南苑跟大哥说一说，抓紧时间定下吧。
3: 省得一夜睡不好。临下班的时候，六哥也没回电报。哼，大哥也挺着急，也怕这买卖黄了，还故作镇静，真是没必要。我看大哥做事情在某些地方保守，这样下去会落伍的。
4: 六哥在周村和张店一带很有名气，年下我跟大哥回家。 大哥听见那些人夸六哥，心里很不服气，嘴上没说什么，站起身来走了。大哥熟读三国，干什么事都想想当年诸葛亮用的什么计、什么招，那东汉离现在都2000多年了，那一套早都过时了。
3: 大哥通三国，六哥不仅通三国，什么忠孝烈女传、精忠说岳，他都通。
2: 大哥要是用三国的招数对付他，我看未必能沾光。
3: 那些都是他当年要饭的时候听来的。说来也怪，这六哥什么事听一遍就能记住。他不认字儿，也不看账，但老吴根本不敢捣鬼，他甚至比老吴还明白。明天他来电报，可能会降一点价，但大哥这么抻了他一下，他早晚会找回来。不信你看着。
2: 东初，六哥让你在济南买的地，这事怎么样了？
3: 我跟你说件事儿。
2: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你知道去年济南制锦市街爆炸的那家制业洋货厂吗？知道啊，还炸死6个人呢。大哥想让六哥买下那块地。哟，那个地方可不吉利呀，前后有3个工厂都没有好结果。
3: 六哥来济南开工厂，这本身就是大哥的一块心病，他嘴上没说，但心里一直惦着。
2: 他是想借这块兄弟拜拜六哥的财运。你怎么说？
3: 我能怎么说？有些话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能明说。你没想把这事告诉六哥？不用我告诉，大哥自己就会把这事告诉六哥。他知道六哥天不怕地不怕，小的时候还在坟地里睡过觉。他甚至会激六哥买下这块地。哎呀，这做生意是得用心计，但得分什么事什么人。 你想想看，如果六哥想坑家驹的话，那家驹不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可人家不这样做。我看六哥来了济南，咱们好好的跟人家相处，不但不会成为对手。
2: 可能还多了一个帮手。
3: 我跟六哥

0: 只是一面之识，对他了解不多，但我觉得这个人应变能力相当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他来济南开厂，是不是咱私下里投上一股，也好有个退路？
1: 晚了，家驹对我说，六哥来济南是想干印花，罗兰也好，海德堡也好，这些新式的德国印花布都相当贵，再加上3到4套滚筒染机，盘子已经很大了，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管用。再说大钱都在厂子里，大哥能让我拿出来吗？
0: 现在不是实行换股持股吗？咱可以用3元的股换6哥的股。
1: 哟，兰芝，你这不是挺懂经济的吗？
0: 懂什么经济呀？在大哥看来，我就会生孩子。我说到厂里去干点事儿吧，他就是不同意。我到厂里给你当个秘书也行啊。
1: 就这么着吧，他同意穿着制服裤子已经很不错了。这还说我惯着你呢。不行，我现在到大哥那儿去一趟，如果他同意的话，我这就给六哥发电报。
0: 你看到大哥高兴的话，帮我提起洋车的事儿啊。
1: 我看不用提了，提他也不会答应，让你穿制服裤子已经破了例，他不会让你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
0: 咱们啥时候能自己说了算？

0: 大哥，你说陈六子下午就能来电报，可到现在都没回，这个事儿不能总抻着，再抻出别的事儿来。
1: 三弟，陈六子好冒险，咱再撑他一晚上，如果明天晌午再不来电报，咱就认了。
0: 大哥，这个事儿你玩的真有点过了，陈六子他不是等闲之辈，放过这个机会咱们太可惜了。得了，我给他发电报去。
1: 等等，三弟，三弟啊，我知道这抵制日货是长不了，可眼下正在风头上，他陈六子再能他也找不到买主。来，听哥哥的啊，他就是降下一块钱来，这一万件就一万块，这买卖大的额就大呀，咱可不能不算的。当然了，这一万块钱现在对咱来说他也不算什么事，可是赚一万就比赔一万强，这一反一正就是两万呢。关键是不能他陈六子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他是税务局啊，我不能还价。你听我的，三弟，撑着他，我就不信他不降价。
0: 大哥，我知道你总想和陈六子降高低，可这实在是没必要。你说陈六子找不到买主，我觉得未必，他从15岁就开始当掌柜的，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主。咱们就说个最简单的方法，他把那2万件布装上火车，沿着胶地铁路一直向西卖。大哥，你算算，这一路有多少染坊，多少布铺，就那个价格，到不了潍县就能卖干净了。你抓紧时间定下来吧，大哥，现在电报局还关不了门呢。
1: 沿着胶地路卖，这样的办法他能想得出来。不过，他绝不会那么做，因为啊，他没有那么笨啊。这样吧，明天咱就趁到明天中午。三弟呀，这做买卖和做人是一样的，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处变不惊，那才是本事。陈六子就是不和咱做了，他也会给咱打个电报来，这一点你就放心吧。这船布他之所以要和咱做，这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把他那10000匹布要放在咱的仓库里，这就是他将来在济南开染厂的压仓布。我之所以敢这么撑着他，依仗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想了一晚上了，他可没有不降价的道理。
0: 大哥，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把这话放在这儿，咱就等着后悔吧。
2: 老爷，他三叔毕竟上过大学，看得远，他说的那些话也挺有理的。
1: 书生之见，不足为用。

0: 文静彪，你干什么的？哎、
1: 哦，小队长。
2: 张队长，
0: 你这是干什么？
2: 啊，这不都好几天了，我看这条线一直在冒火花。昨天后半夜下雨啊，我出来一看，吓了我这一大跳，整条线全都漏电，丝丝的冒着火星子。虽说这是在仓库外头，可是我怕这旧线带着火掉下来，把仓库烧了，所以就把线掐断了。这不，刚换了条新线。怎么了，掌柜的？我干的不对啊？
3: 你去账房领十块钱。
2: 为什么？
3: 下雨天还惦记着线路，这就该讲。老吴，
4: 哟，掌柜的，
3: 你一会儿下去，把那姓施的电工给我辞了。
4: 为什么？
3: 咱们仓库的电线都脱了皮，他愣没看见。这样的电工，你说留着干什么？另外，你再讲给白金彪十块钱。昨天晚上下着雨，他冒着雨出去查看电线，这样的伙计就该奖。
4: 哦，这样的伙计是该奖励。可掌柜的，那姓施的是市长的亲戚啊，咱是把他
3: 什么市长的亲戚，就是省长的姐夫，也给辞了。照我说的办。
4: 哎，好好好。哎，掌柜的，跟藤姐谈的怎么样？
3: 哎，还是没修炼到家。
4: 没谈成？
3: 那倒不是，彭宁一见我就装可怜相。我后来想想啊，他肯定是事先准备好的，又是哭又是鞠躬。他跟我说35，我也就没再还价。
4: 35？行啊，掌柜的，这不跟实的一样吗？
3: 我本来想好的是30，当时那个情形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哎，这彭宁比我大10来岁。虽说咱这眼里看不惯日本人，可是毕竟交往了10多年呢。我这人呐，就是心软，见不得别人流眼泪。
4: 哎呀，掌柜的，35块一件行啊，就是没有赵东俊，咱们自己也可以把它吃了。这会儿咱们发财了。
3: 钱都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5: 哎，老吴，这钱你还不能一下子都给他。这好几十万可不是小钱呢，咱要是一次给他，他会觉得咱早有准备。是设下套子在等呢。这样，你见了面呢，你就使劲哭穷，啊，你就说四处讨款钱，这不才讨款了一半，另外一半过来的才能给呢。这样还不行，你还得埋怨我把事情给办差了，你就不直说，也得拐弯抹角的把这事给说出来。去了之后，你给他来个哭丧着脸，一脸的不高兴，你得让他觉得咱挺为难。老吴啊，这干买卖的要是把东西卖便宜了，心里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咱可千万别让藤井啊记恨咱。
4: 掌柜的，我怕这事儿弄不匀乎，弄过了火，让他给看出来啊。
5: 就没有你这么没用的啊！你这样，你把那本票啊往藤井面前一放，然后你就耷拉着脸站在那儿，他要跟你倒水鞠躬，你就爱答不理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丈母娘刚咽了气。你不表示吧，怕你的亲戚埋怨你；表示过火了吧，又怕外人笑话。你就这样。
4: 哎，
5: 怎么样，
4: 掌柜的？我试着办吧，不就是不孝吗？我觉着我还可以。去年丈母娘刚死的时候，那个表情我还记得着。你看是不是这样？
5: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
4: 哎，掌柜的，济南三元染厂的电报还没来呢。
5: 没来电报就对了。这样，你给赵东俊打个电报。原先我跟他说的是20000件，你现在跟他说只剩下15000件，那5000件让孙明祖给吃去。你给他发电报的时候口气能硬一点最好，要不这样，你骂他2句，以我的口气骂他，你就这么说：不仁不义，胡乱猜忌，乱看三国，四处用计，不设东西，六地生气。
4: 啊，好好好，我记下来了。
3: 老吴，咱原先给他报的是55，现在给他报56，给他加上1块钱，先把你家的100亩地呀、给挣出来。
4: 哎，掌柜的，咱报55他都不回信儿，你再涨1块的话，那不就更不回信儿了？
3: 老吴，我把话放在这儿。

0: 用不到中午他就能给咱回电报，你告诉他让他带着银行本票来，把咱的五千件布也放到他的仓库里，那可是咱的压仓保本布啊。听我的，一点错都没有。发完了电报你去找藤井，你让他用火车把咱的布运到济南西货场，运费算他的，尽快装车。
1: 那咱还等赵东俊的信吗？
0: 不用等了，这赵东俊和赵东初都是很精明的买卖人，他们知道我爱用险，所以想抻抻我，等着我把价格降下来。至于降多少钱他们可能不在乎，他们就是想让我知道他能识破我的计，也就是敲山震虎地告诉我以后和他打交道最好放老实点，这是他的根本用意。可是这五十五的价钱也太诱人了，他们一看别人要走了五千件心里准得发慌，一看涨了一块那就更慌了。这我早就料到了，所以第一次给他发电报。
1: 是掌柜的，
0: 你去告诉学生们的头，就说西红丸这条船后天上午要给日本人装军粮去旅顺，你让学生们千方百计拦住这条船，记住了，你明天上午再告诉学生们。哎，老三，
2: 又有什么事儿，大哥？
3: 你说这小六子真的能有这么高，敢涨上一块钱去？
2: 大哥，你要这么犹豫的话，这个买卖咱不跟他做了，好了吧？
3: 坐坐坐坐。
4: 还好看呢。
5: 是啊，太太急得真不错。
4: 什么事儿啊？就是兴男不兴女，咱先生开汽车，大掌柜的都不。
6: 我知道了，你回来拿衣服吗？哦，好，我去给你准备去啊。我知道了，好。
7: 啊，千万不能到外边去乱说啊。藤井这两天一直在问我，我跟他说，我们是事先约好的。藤井现在横得很。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
1: 甜。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

0: 你那个厂80000就卖，这个价钱卖给妹妹吧。怎么样，六哥？嗯。
1: 论说我卖给谁都是卖。今天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夏小姐听我的，别
0: 那么难吗？
1: 夏小姐，这日本人整天买工厂是为什么？还不是和咱争买的？他现在买厂，咱可以不卖，甚至我。

0: 和明祖商量好，两家都不卖，可又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可以在这建厂。你想啊，这坯布是他们控制的，他给咱的价钱，大华也就值个七八万，要是干上两年，三个大华也就回来了。只是明祖觉着现在形势不好，不想再扩大了。实际上，明祖不买大华也是对的。你要把这厂子买过去，藤井就会分头对付你们俩，不怎么个干法。
1: 嗯，六哥，你这厂不是还想卖给德国人吗？
0: 我能坑外国人，却不能坑中国人，你记住我这句话。至于卖给谁，这是后话，我暂且不说。
2: 我们家老爷子说了，让你年下一定要去一趟，还要当面感谢。哎呀，他现在是逢人就说陈掌柜的送给他一百亩地，那个高兴劲儿你别提了。现在是全张店都知道了。
3: 行，你跟他老人家说，过年我肯定去。
2: 啊，
3: 家具，我想每人发20块。
4: 有道理，高。六哥，其实这帮工人啊，挺不容易的，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刘哥，这事儿有点高度啊。
3: 有高度吧？我这马上再给你来点没高度的。我想把吕东彪辞了，你看他这把头当的，工人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4: 他听你的，
3: 你竟让我得罪人，我让你六嫂跟他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哎，老吴，你去把金彪叫来，我想过年让他留在这看场子，这个人行，够忠够勇。
2: 哎，好嘞。
4: 六哥，咱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退路了？
0: 我想到了，藤井也找过我，只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具体怎么办。昨天我把卖场的事儿跟明祖也说了，明祖说他不要大花，这就对了。
3: 我已经想的大致差不多了，你就瞧好了。这样，你先给我联络济南的那个犹太人，我先和他谈一场子。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去济南。
4: 六哥，还是卖给那个犹太人比较好。人家在德国本来
3: 干得跟整个青岛城这么大，我能把飞虎牌卖遍全中国。可是兄弟，人强不如国强啊！咱中国要是跟英国、美国似的，藤井还敢跟咱来捣蛋吗？咱还用得着整天跟他动心眼吗？
4: 富国强兵，清朝的时候就这么喊。
5: 掌柜的，金彪兄弟，坐。
3: 来，坐坐坐。
5: 你也坐
3: 坐。
5: 在大华干得还行吧？掌柜的，要我说什么好呢？俺们这伙人啊，要不是碰到
0: 乱的话，你别和他们打，记住了。
5: 掌柜的，咱厂里也有十几条枪啊，他们明明在厂子里放过，你为什么不让崩他几个呢？他要是敢来啊，我宰了他！我早就受够了。
0: 别，你要是那样的话，你干脆跟我回周所里。你记住，
3: 打住啊！这菜是不能再上了，他吃不了啊。我是跑堂的，你听我的，不能再上菜了。再上菜，我把桌都给你周了。
6: 哎呀，六哥，你消停，我这还没吃呢。济南府就这规矩，上该怎么上还怎么上。
7: 哎，好嘞。
3: 我东军哥，这要让老一辈的看到咱这么个糟蹋法，
0: 他东军哥，这么好的一块地方，怎么就价钱不高呢？
8: 哎呀，你不问啊，我也得跟你说，那个地方可不大吉利。那地方前后有三家在那里开厂，都没干成。哎，你看那个厂房没有南墙了吗？那
0: 一天没干他就死了。周村我爹也说不吉利，可结果呢，咱还不照样在那挣了钱？
8: 六哥，你要是觉得那块地不吉利，北园那儿也有块地，附近也有高压线。不行的话，明天我带你到那儿看看。
0: 不用。

0: 说办就办。
1: 好嘞，六哥。
2: 喂，两位掌柜的，雅兴不小啊！来来来来来，
3: 哟，有贵客呢。
4: 这位是、
5: 哦？这位是青岛大华染厂的陈掌柜的。
2: 哦，岛上名人，久仰久仰。大掌柜的是多次提起呀、啊。
3: 青岛道上的何大根是小弟的朋友，小弟白志生，小号洪盛堂。陈掌柜的，今后多关照哦。
0: 好说，好说。
6: 小二。啊。嗯。
7: 哎，几位爷有何吩咐？
6: 家的鱼翅牛尾汤，白老板那桌算在我的账上。
3: 你看你，你看你。
5: 哎呀，白老板，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6: 好好好，你们慢用，慢用啊。
5: 好，
6: 慢走。哎，
3: 改日，改日
6: 啊。
0: 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1: 城顶口上开药铺的，济南青红帮的头子，弟弟。还有一位没进来，姓钱，叫钱世亨。六弟啊，你来济南以后也得喂他一口。
0: 哼，我喂他个屁！我手上有十几条枪，我能怕他？
1: 哎呀，我厂子里也有十几条枪，可咱犯不上啊。咱给他个仨瓜两枣的，图个省心，我只当是喂狗了。
0: 杜宁哥。他刚才提到的这个何大庚是青岛的一个地痞，我跟他还有这么一段。当初我在青岛开染厂，这姓何的来收保护费，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买卖呀，你就乱收钱呢，我当然不可能给他了。这小子就给我开采，他撕下裤子就往下割肉，他想吓唬我，我就看着他割，我不仅看着他割，他割一块我还吃一块。后来我让老吴啊到伙房把盐拿来了，我蘸着盐生吃，还喝着酒。没割下三块，这王八蛋就受不了了，关上门认我做了大哥。这帮王八蛋，他就是欺负老实人。等我来了济南，我想给他改改这脾气。
1: 哎，好了，六弟，咱现在犯不着。这些王八蛋已经不开采了，现在改暗地里放火打黑枪，别和他怄气。咱现在可是大买卖。
0: 哼，我把那钱给要饭的，人家也得给咱做个揖，我也能落个好。给了他，我心里头窝囊。哦，他打黑枪，咱的枪也不是白天打的。去他妈的！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不说这，生嫌弃啊！到现在还没吃呢，来来来来吃吃，来，来来来
6: 来，
1: 别生嫌弃，来来
6: 喝一杯。
1: 哎，
8: 老三
9: 啊，
8: 你陪着六弟溜达着啊，我先回去。
9: 行，
8: 杜明哥，
6: 黄包车，
8: 回见啊，回见。哎，杜叔，
6: 哎，
0: 这什么地方？
6: 这儿啊，窑子。没见过窑子门口站岗吧？这叫开眼。
0: 窑子
6: 啊，
0: 窑子怎么这么大阵势？韩副局的闺女啊？
6: 什么都不是，窑子门口站岗，说明今天里边来了大人物。
0: 哦，有点意思。哎，说说怎么回事？
6: 这人呐，就是犯贱。据说这叶明飞是东北流亡来的什么一个大学生，人长得很美，会弹钢琴、画油画。你说拉弦子、弹琵琶，这很普通。可这位不但会弹钢琴，而且说了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一下把济南府全震了。据说现在光打一个茶围就得50块大洋。一句话，甭管你再有钱，如果他认为你俗的话，你就是花10000块大洋，他也绝不会见你。哎呀，今年夏天的时候，来了一个什么著名的作家，在济南府见了他一面，这小子忘不了了。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北平、天津好几家报纸上，说他是自李香君之后中国第一名妓。
0: 是吗？
6: 这下可大发了，北平、天津的公子哥坐着火车跑到济南府来送钱来，济南那些土财主根本连边都靠不上了。现在想见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哎，六哥，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要不明儿我打发人约他一下，咱哥俩见他一面。
0: 你少拿我说事儿啊！
6: 哎，
0: 50大洋啊，能买2车肘子，够吃2年的呢。
6: 还有笑话呢？
0: 啊，说说。
6: 那些人排着队来见叶明飞，见是见了，可一时半会儿办不了真事儿。这些人着急呀、啊，急也没用，人家就是这怕。那伙子人从他那儿出来之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条街，从头到尾，这妓女啊， 全沾了他的光，什么？

0: 赛明飞呀、啊、小明飞呀、啊、全出来了。哎，这些人还盯着看看叶明飞今天穿什么衣裳，他们好跟人家学，连衣裳都要穿一样的，
1: 是不是？哎，杜叔啊，这事千万不能让家驹知道。
2: 那是，
1: 家驹要是知道了，准来。
0: 哎，你别说，家驹的留学生的派头，没准儿真能把事儿给办了。
1: 你省下这份心吧，你。哎，杜叔啊，明天我想在北洋饭店跟那个犹太人再谈一次。嗯，我觉得这人还行，大化染厂到了他的手上，塌不了架子。这样，你明天给我找个三五家报馆的记者，嗯，拍点照片，嗯，把这事做成新闻。
0: 报社好弄，一叫就来。哎，刘哥，你这要打什么鬼？
1: 这你就甭管了。记者啊，济南登完报以后，你再把那照片啊再洗出一份，嗯，放大，我要把他带到青岛去。

0: 李太太，你这是剁了多少肉啊？咱省着点吧。啊，
1: 婶子，这可不行。陈掌柜的一会儿来拜年，要是看见这肉馅少啊，这大年下的我可不挨那个骂。
0: 他可不骂你，他就是好骂你们家老李。
2: 大叔，
3: 您昨不是都好点了吗？这又咳嗽上了。
0: 哦，
3: 您得养着。
0: 老李呀、啊，待会儿寿亭来了，咱拜年归拜年，可不许张口跟人家要钱。人家买下这院子，让你们两口子白住不说，还每月给钱，这就行了。他一看见抽大烟的就生气。虽说你现在不抽了，可他还是忘不了这个茬儿。你记下了？
3: 哎，婶子，我那意思啊，是回头陈掌柜的来了，我跟他说说，让他给我在他那工厂里找个活干干。
0: 你别问，他肯定不要你。大年下的，别自找不肃静。
3: 哎，我知道。哎，婶子，估计陈掌柜的这会儿都到了。我迎迎去吧，啊！
4: 哟，叔大爷，过年好啊！
5: 刚回来，
4: 来，到了。
6: 哎呀，
4: 陈六子平时很少回来，来，每人拿个大洋，自个儿买点点心吃，算是我孝敬各位的啊。我锁子叔啊，身体不好，下不了炕，老哥几个没事到家里坐坐，陪着老人家说说话啊。来，拿着。
5: 在我这待着。
4: 哎，陈六子给各位拜年了啊！
5: 回见。
3: 哎呦。陈掌柜的，您回来了，哎呀，给您拜年了，
4: 好，
3: 磕个头。
4: 来，起来。你看，不抽大烟了，脸色也好看多了。
3: 哟，太太您回来了，哎，您交给我，我拿着，屋里去。哎，
7: 呀，陈掌柜的来了，
4: 叔，婶子，
7: 叔，
4: 过年好啊！小六子给二老磕头了，
3: 快进来。
7: 你好，哎，六子，叔，
4: 叔，叔啊，你说我这一年才回来一趟，每趟回来你看你都这样的，
8: 叔高兴，
4: 放心高兴，你要这样的下次我怎么回来呀？叔，咱不哭了啊，不哭，婶儿，
7: 哎，
4: 日子过得还行吧？
7: 可是行啊，哎呀，寿亭啊。你叔当年也就是行了针鼻那么大点好，可换的你年年供米，月月供柴，养老送终啊，这满洲子的人谁不眼馋呢？
8: 就是
4: 婶儿啊，咱不说这些了，哎，我就是要告诉

0: 他们，这行好啊，就会有好报；作恶啊，准得有恶报。
1: 刘哥，
2: 哎，
3: 柱子，
0: 哎，来了，
1: 哎，
0: 好。婶儿啊，
4: 啊，
0: 这小丫头还行吧？
4: 小凤也是河滩头园的人呢，跟亲闺女差不多。
0: 好好好，
4: 好好。
0: 柱子，哎，给小凤两块大洋。
1: 哎，小凤，来，
0: 拿着，啊，拿着。小凤啊，柳哥就骂人了啊。
3: 哎，嫂子，
5: 哎，
3: 你们就好好伺候着二叔二婶儿，啊，他们二老在，咱们就这么着。等二老百年之后，这院子我就送给你们。
1: 哎呦，哎呦，那谢谢您了，
0: 行行行，
3: 来来来，起来起来，大过年的，你跪我算怎么回事？来，起来起来。柱子也给他们一人两块大洋。
1: 哎，来，拿着，来，
5: 谢谢了啊，谢谢，谢谢。
6: 哎，陈掌柜的，是这样，我想啊，我也别老闲着在家里，
3: 嗯，
6: 干脆过了年我跟您到青岛那工厂做工去得了。
3: 你想干活，就你这身子板儿，你能干什么呀？
6: 您看我这不老不小的，我干个杂活行啊。
3: 嗯，知道干活就不错，比你抽大烟强。这样吧，你也别跟我去青岛了，过了年你就到通河干吧。
6: 啊，
3: 柱子，
1: 哎，
3: 过了年以后你让老李去通河干，他能干什么你就让他干点什么。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能让他碰钱。抽大烟的人呢，没有钱他就没烟瘾了，有了钱呢他还得抽，啊！
1: 哎，知道刘哥，
6: 您多照应着。
5: 谢谢。
3: 行了，老李，大过年的你们去忙你们去吧，我还得跟我锁子叔说说话。
6: 哦，哦，哎，好，那你，那我们走了。哎，
3: 好好好。
6: 少平，
3: 叔啊，
7: 哎，
3: 那药您老还得吃啊。
7: 哎，
3: 您老一定要好好了。
7: 嗯嗯。
3: 过了年，我想到济南去开厂子。等我站住了脚，我想把你和阿婶子都接到济南去。
7: 哎呀，少平啊，我跟你婶子啊，在这儿住的挺好的。到了济南，咱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也没有，怪闷得慌。我跟你婶子就在周村吧。
3: 好，行
7: 啊，
3: 就在周村。
7: 哎哎，
3: 叔啊，
7: 哎，
3: 我怎么听柱子说，你老现在还不舍得全吃白面呢？啊
7: 啊不！
3: 我说叔，
7: 哎，
3: 你和阿婶子都老了，这身子骨本来就不好，所以说这年老以后啊，他得保养。这样，你就算为了小六子啊，您就听我一句话，吃点好的啊。
7: 哎哎，叔听你的，听你的。
1: 哎哎，快走，别动啊！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有人啊，有人。哎，大哥，大哥，你说。陈掌柜的工厂有多大？能顶几个通河染房呢？
8: 这个不好说。要说顶通河染房嘛，顶一百来个吧。
7: 一百来个，那可赶上整个周春城了。这个讨饭了，可真厉害，还说人家讨饭呢。好好跟人家学学吧你。哎，大哥，这东西这多少个大洋呀？
8: 10500个大洋。
7: 哟，我的天哪！
3: 叔啊，
7: 哎。
3: 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我都忘了，我就忘不了当年那个天冷啊。我哪回去刘家饭馆啊，每次进去你就拉着我的手攥着，你给我暖手啊。你说我一个要饭的，没爹没娘，别人见了我啊都是放狗咬我，要不用脚踹我，没有人把我当人看，只有您老。叔叔，这大年下的咱不哭啊，不哭
7: 不哭。六子，你叔啊天天就像在梦里一样啊。
3: 叔啊，别说我现在有钱了，现在我就是还要饭，我也要了也得先给您吃，先给阿婶子吃了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7: 俗话说，头三十年看父敬死，后三十年呢，看子敬父。你说我和你瞎婶啊，没儿没女，可就连周村城里最大的财主，他也不能小看咱呐。为啥呀？还不是看你的。

0: 子吧。我一想起你来，我这咳嗽不咳嗽的轻了。
1: 好，好，叔啊，您一定要硬硬朗朗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以后就吃点细面，别吃那粗粮了
0: 啊！好，
1: 以后我要听柱子说，你再吃那粗粮啊，我这样，我让霍仙流天天给你送好吃的，
0: 哦，
1: 行不行？
0: 哦，不不，叔听你的，叔听你的。
2: 婶子，哎，这小六子是个邪驴，他真的能让霍仙流天天来摆席。婶子。您和我嫂子叔身体棒棒的，比什么都强。这三合面和白面差不了几个钱。哎呀，俺们一走又按您的老一套办了。
3: 哎哎，天也得保佑咱少廷啊。
0: 就是就是嘛，
1: 叔婶子，咱不说这些了啊，吃饭。
0: 好，
1: 柱子，哎，到霍仙楼让他们把菜啊摆到这儿来。哎，赶紧的啊。哎，
4: 老爷太太，菜好了，吃饭了。
1: 哎，吃饭。
5: 哎
2: 呀，嘿，福庆，别用功了，快吃饭吧。
1: 福庆，来吃饭。
2: 给你爹把酒倒上。
4: 哎。
1: 当年拉着你娘的手，现在儿子给倒酒。有点意思啊。
2: 胡说八道什么呀，也不怕孩子笑话。
4: 包子来了啊。
1: 哎，来福庆，来吃个大包子，吃得多才能长得快，来把它吃了。
4: 哎，
1: 小琴，你不来一杯啊？
2: 我最近还是觉得不太舒服。
6: 福庆，
4: 嗯，
6: 让你爹和你娘在这说会儿话，我们俩到厨房去吃。那儿啊，包子菜我都给你留着呢。啊
4: 啊，
1: 去吧。哎，我说彩琴，咱福庆忒老实了，这可不行啊。
2: 那还不全怨你啊，你发起疯来每天嗷嗷的直叫唤，把孩子胆儿都吓破了。
1: 哎，我这驴脾气啊就是摁不住，小时候要饭没规矩，看来我这辈子是改不了了。哎，咱这福庆啊不能这么老实，你没事带他多出去转悠转悠，不能老闷在家里。过去我在乡下要饭，那时候就傻，经常让狗啊撵得到处乱跑。后来去了昌店周村，那是人多狗少啊，又能要着干粮，又能长心眼，还要了个媳妇儿。
2: 喝酒都堵不住你的嘴。
5: 哎，彩琴，
2: 嗯，
5: 咱就真的不能再生一个了。
2: 恐怕是不行了。
5: 一个就一个，好儿不用多。
1: 咱以后好好供着咱福庆上学，上好学，长大了也让福庆出国留洋。这要饭的爹，留洋的儿，这也是一景。
2: 少廷啊，你别臭这土烟了。什么红细胞啊，蛤蟆门，咱啥买不起啊？你老出去见人，抽这不像样啊！
1: 哼，纸烟一包能买土烟半斤，冤枉钱我不花。抽烟抽烟，抽的是烟，又不是抽牌子。
2: 少廷啊，
5: 嗯，
2: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琢磨着。
1: 有什么话你说呀，你别让我着急，说。
2: 我想从周村再给你弄个小的来，咱就捡那壮壮实实的黄花大闺女来家多生几个孩子。
5: 彩琴呢，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我
5: 这事不能办。
2: 咋不能办吗？
1: 人家居说的对啊，咱俩这是从小的夫妻，这是自由恋爱。那时候你夏天给我买甜瓜，冬天给我买麻花，逢年过节蒸馒头，你是一个都舍不得吃，你都留给我，我不吃你还。

0: 不愿意，这是什么感情啊？这事儿啊，不能办。
1: 六哥，一出是一出啊，咱不是孩子少，让他来生孩子吗？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不能办。我这人心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是弄个小的来，一天我什么事儿别干了，整天就心烦嘛。你想啊，我这边搂个小媳妇儿，刚想捣鼓点事儿，一想那边你揽着福庆啊，在那落泪，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啊，就剩下难过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在这边陪着你，一想那边还有一个正名瓦亮的大闺女，这也是牵挂。你这是没事添乱，这事不能办。
1: 可是，就福庆自己，也担点儿吧。他将来长大了也没个人帮他。
0: 要人帮他干什么？咱福庆将来要是当了总统，帮他的人多了，你赶快把这念头给我灭了，不能再提了。大丈夫应当纵横天下，不能整天总鼓捣着生孩子呀，你这。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渤海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宣传日。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0: 在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了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
1: 走进教育基地，在禁毒志愿者的引领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馆内传、舌、剑、心四大板块展示区。从禁毒历史到毒品种类，从吸毒危害到全市禁毒工作成果，丰富的图文展板、毒品模型展示和真实案例剖析，让同学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和禁毒工作的重要性。
2: 今天我们带领学校部分学生来到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这不仅是一次生动的社会实践课，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课。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通过展厅内详实的图片、真实的案例和触目惊心的数字，同学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帮助他们认清毒品危害、筑牢思想防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1: 展馆内，宣传员为大家播放了禁毒宣传片，看着影片中因吸毒而破碎的家庭，孩子哭泣流泪的脸，同学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并将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3: 今天参观禁毒支队，我第一次看清毒品仿真样品，知道毒品会毁掉身体、家庭和未来。今后我会远离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不进复杂场所，做好禁毒小小宣传员，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还重点讲解了伪装成奶茶、巧克力、跳跳糖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提醒大家时刻保持警惕。近年来，网络名人和知名艺人吸毒事件频发，这些涉毒案例给同学们带来了更加具体和直观的心灵冲击，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4: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带领孩子们来到禁毒支队，我认为这是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实践课。那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毒品样本，聆听涉毒青少年案例。小学生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花式毒品所迷惑。作为班主任，我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班级持续普及禁毒知识，同时督促孩子们向家长科普、家校合作，为孩子平安成长保驾护航。
1: 校方表示，这场沉浸式的禁毒安全教育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深刻的感受和具体的知识，化作了安全意识和内心自觉。今后，洛阳小学将持续深化毒品预防教育，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2: 我们学校一直高度重视禁毒教育工作，将禁毒宣传融入日常德育，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为本的理念，努力为孩子们营造健康无毒的生长环境。让我们共同携手，为打造无毒校园、建设平安锦州贡献力量。
0: 盛夏风清，离歌悠扬。近日，渤海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松山校区致远广场举行，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5: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代表授旗，表彰优秀学子，致敬青春担当。
6: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写生工作，泡图书馆，准备保研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一直耐心指导，还有身边的同学一起打气陪伴。
5: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毕业生代表、在校生代表、教师代表依次上台发言，诉说求学感悟、同窗情谊与师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

0: 拨穗正官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1: 站在毕业典礼上，只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扑面而来。恍惚间才入学，转眼间就要和博大师长好友告别，万般不舍也只能各赴前路。我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越来越好，愿同窗好友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沉浸式文艺展演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0: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3: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恭续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4: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意义深远，令我深受触动。我校坐落在辽沈战役沛尔什战斗遗址之上，红色底蕴深厚。今后我们将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始至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0: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学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创新育人形式，丰富育人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弘扬传承红色文化，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护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余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
0: 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专题科普，细致讲解遗产分类，设立初衷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法治内核与工作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全方位揭秘文物征集、入库保管、科学修复、复刻展出的完整工作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独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成组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5: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0: 接下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全媒体

0: 记者报道。
1: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倪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倪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倪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十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十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倪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三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倪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倪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倪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倪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倪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我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
0: 本次总结表彰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完善区域德育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班会课研磨展示推广系列活动，坚持以赛促研、以研促教、以教固本，持续探索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思路、新路径，用心用情模式，让学生在创作与观展中主动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有效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提升了学生自我防护能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
3: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0: 心，今年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既有新项目开工建设，也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圆满收官，精彩迭变。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花园南区通过全方位提质改造，成为辖区老旧小区焕新升级的生动典范。
1: 始建
2: 监控也都跟上了，安了多少处监控，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那儿去查监控，就给老百姓给业主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西华园南区的成功蝶变是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有力见证，全区已样 344.8 万平方米。下一步，古塔区相关部门

0: 立等可取、减时增效专项工作推进成效、创新举措。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打通部门间、平台间信息壁垒，实现系统互联、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到实处。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强化。
1: 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深入开展七大专项行动，构建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互企行动，落实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联系真服务。就政务提效目标落地介绍，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具体部门，纳入双高推进机制，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就全生命周期营商服务，精简涉毒相关证照审批流程，市县两级审批实现立等可取。此外，公安部门联动多方力量，创新采用人力排查加科技赋能模式，借助无人机巡查加 AI。
2: 未发生大宗毒品交易犯罪，通过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全地区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隐患。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继续强化政治引领，精准打击毒品犯罪。
3: 这几天省事用省力，
4: 窗口微调服务升温，流程优化后，市中心医院有效解决了患者就医跑腿多、耗时长、排队久的问题，有效舒缓了患者就医焦躁情绪，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
5: 我们通过预约挂号、分时段就
6: 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1: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3: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1: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带您的参与。

0: 撑着，工厂还得干，一两百号工人得吃饭，我脑子里这根弦儿整天绷着。等着吧，等咱俩都老了，我干不动了，咱俩一人一个小马扎，冬天出去晒着太阳。
1: 那你欣赏家居吗？
0: 非常欣赏。你知道我欣赏家居什么吗？
1: 该不是欣赏他骂不还口吧？
0: 不是。家居最大的好处，他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再见。
1: 其实我觉得他人挺善的，每次到咱们家来说话啊笑啊，都跟那亲兄弟似的。
0: 真正的高人不像我这样的上蹿下跳到处乱窜。

0: 真正的高人呐，是让你心甘情愿的为他。
1: 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建成圆的。
2: 圆子。
1: 这个地方是方的。
2: 啊，房子。
1: 是房子，它是方的。
2: 方子。
1: 对。哎，老吴，我这样跟他说话累死了。怎么回事，家驹？
3: 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咱陪着陈姐一起玩。
1: 那也好。把老婆孩子送回张店以后，你搬到我那去住，咱厂子也有枪，我带着金彪住在楼下，你住在楼上，保证没问题。藤井不是要大发人场吗？给他，
3: 快点快点。
4: 嗯，他真的害怕了，哼，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大发人场就是我们的了。三木，
3: 是，
4: 给他打电话。我最后再和他谈一次。
3: 是，
4: 卢先生他好吗？
1: 他很好。哦，对了，卢先生还让我给你带个手
4: 啊。
1: 藤井先生，不会是你让人放的枪吧？
4: 哎，我怎么会干那种事？
1: 是啊，我也跟家驹说了，咱们和藤井认识十几年了。
3: 哎呀，还争来争去的，都快急死我了。
5: 东家，要不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东亚商社。
3: 不行，不能坏了六哥的套路。这个电话不能打。
1: 藤井先生，咱们认识十多年。
4: 14万，这是最高价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去付款。明天我就接管工厂，行吗？
1: 藤井先生，你最近变化很大，你还给我唱日本歌。

0: 行了，藤井先生，
1: 寿亭啊，你这一走，我连个伴儿都没有了。
2: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哦，这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过了年之后，我跟寿亭长谈他一次。他给我介绍了赵东初，让我联系上海的林家，啊，林家就是六合厂。六合厂不但有纺织厂，还有染厂。
2: 这人心眼真多。
1: 他当时说的咬牙切齿的，非常认真的。
2: 明祖，他陈六。
3: 各位工友，兄弟们。大华染厂在青岛的营业结束了，这些年有赖于
0: 你们在这儿给他对付一个月，他打也好骂也好，就是一个月。今天是3月初8，下个月初八晚上，老吴会买好票在火车站等你们。我走的时候，你们不要哭，不要闹，我就带着俩残废走。日本人不要残废。夏菊啊，咱在大华一干就是10几年，这猛的一下要走，心里还酸了不？
4: 刘哥，抓紧时间走吧，夜长梦多呀。
0: 菊，我说着呢，偶写，就写到这里吧。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务必珍重。弟，陈寿亭。

0: 陈天将的思想。
1: 可东家说这在万和堂才两毛钱一副，这两块大洋。
2: 德顺，你看你看看，又多了一个送钱的货。
3: 红聚印染厂择机开业，厂长陈寿亭诚邀，一般的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能陪着吃饭，这说明姓陈的有些。

0: 来头。咱常看见赵老三陪着客人吃饭，
1: 要得我晋南府做买卖，就得给我上供。运河帮，这赵老大如果真和运河帮有这份交情，他为什么每个月给我送钱呢？阿拉特，
2: 起来起来！一大清早你蹲着拉屎呢你？
3: 把这客商心里也觉得新奇啊。这俩残废就是不用说话，咱的为人人家一看也就知道了，这场子有股子人味儿。
4: 不，因为有文化人干坏事比没文化的人更多。这第三种呢，
3: 哎呀，你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
5: 李坟奇出去了。
3: 哎，去吧。来，家具拿着，这是你的。这么跟你说吧，就冲这么多年你挨的骂，也值这个钱。咱弟兄俩十多年了，再这么推来推去的可就没有，就这么定了。反正这钱呢也是腾宁给的，你回去以后给赵老三打个电话，就说咱们到聚丰泽吃个饭，商量商量。

0: 他没女朋友。那好，那我下午再打来吧。哎，我还想问一下，陈掌柜他在青岛的工厂是叫大华染厂吗？哦，好，谢谢啊。
1: 姨妈，
2: 什么事儿啊，远姨？
1: 姨妈，你看，青岛的陈掌柜他来济南开染厂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哎，姨妈，你叫顺子来，那我能明天去请他。哎，不行，我得亲自去。
2: 哎，远姨，不就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回头加倍给他就是了，还用得着你亲自去请？不用。
1: 不行，像他这样的好人，我还就没有见到过。那天要不是人家，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
2: 哎呀，也不全是他呀，这里也有天意呀。
1: 天意
2: 啊，
1: 天意怎么不让我找到长鹤？为什么让小偷偷了我的包？要是真有天意，也是让他来救我的。那天他还喝了酒，走路都打晃呢，可他就是不坐车，我在车上坐着，他在地上跑。不行，我得去。
2: 哎，
1: 像他这样的人，能简单说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
2: 愿意。不行，至少是今天不行。下午1点，我已经答应了3元染厂的赵老三，人家带着德意志洋行的客人来看你呀。听话，愿意啊。
1: 那你叫顺子来，让他先去一趟。
2: 远姨，你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红人了，那些做买卖的哪个不想到咱这来呀？哼，用不了几天，那个陈掌柜的准来，到时候咱好好招待他不就行了吗？啊！哎，对了，他不是要开业吗？到了那天，咱去给他送份厚礼。这不仅还了他的人情，还给他撑了门面，这多好啊！
1: 对呀，我给他来个惊喜，我要好好谢谢这个陈大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

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3: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快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见林馨，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到了，哥。
1: 哎，小菊啊，你刚才在底下看了半天，那门脸上都写的什么呀？
2: 上联是冬笋茭白，蛋咸六味。下联是鹿唇驼蹄，上下八珍。
1: 呵，宋叔，这馆子口气够大的。
3: 那是，这是济南最大的馆子，正宗鲁菜。刘哥，铺面还行吧？
4: 铺面，
1: 铺面什么用啊？咱又不是吃铺面，就是把菜做熟了就行。
5: 伙计，
6: 来呀！
5: 老板，点菜。
7: 哎。
8: 提督的时候，我爹是他老人家的马鞭。现在麦子早收了，秋庄稼还没到点儿，所以呢，我抽空啊来济南来寻寻旧友，带来几样玩意儿。
9: 献丑了，献丑了，大家。
8: 我刚才说了，我虽然不是济南人，但我爹是济南人啊。当然了，不是所有济南人都是我爹啊。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啊，大婶大娘、姐姐妹妹，你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啊。有钱的一毛两毛，您往这儿扔，啊，炸弹您往那边扔啊。建成了，建成了，建成了。
10: 赵老板，对不住。
8: 一分两毛的，来，您就往
10: 这
8: 儿扔。
10: 这个，哎，这个，好了。
11: 哎，清蒸虾卷软蘸里脊，九转大肠爆炒腰花罗汉图，黑夜肉麦带奶汤不菜，三元燃炒三掌柜的赏钱五毛嘞。
1: 这一个地儿一个风俗啊，青岛就没这一套，济南和北京差不多。老三，这伙计最后这一句啊，有的能喊，有的就喊不出来。比如小偷，你让他喊一嗓子，赏贼五毛的，那警察非来不可。
8: 我这玩意儿可是个宝，它前置三百年，后置五百载。哎，那位说了，哎，是不是我在胡吹了？好，咱看看是不是我在胡吹啊？咱远的不提啊，咱就问问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怎么样？问问啊，问问。

0: 咱先问问他昨天啊。说了，他说了，昨天是大晴天，对不对？
1: 大晴天，哎，大晴天，对吧？
0: 哎，咱再问问他，问问他今天吧，好不好？
2: 问他今天。
3: 好。
0: 他说了，
4: 他说了，今天是阴天。
0: 那阴天吗？那是阴天吗？这我说这玩意儿准吗？我说了吗？咱再问问他啊，咱再问问他，明天。
4: 好，
0: 明天，我明天啊。又说了，他说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5: 哎，这位朋友，对不住，对不住，这位朋友，今天小店有贵客，您就挪地方发财吧。啊，
0: 我挪地儿，
5: 对不住。哦，这点小意思，喝杯茶啦。
0: 行行行行，得罪了，得罪了啊！哥，我这还让你破费，这嘛事儿呢？这收摊了，
5: 对不住了，对不住各位了啊！
6: 来，小鞠，干了，
7: 干了，
8: 干了。
5: 三掌柜，嗯，真是对不住了，刚才在看门那一不留神，崴了个跑江湖的，咋咋呼呼的，扫了三柜的雅兴，真是对不住。哎，对不住了，
6: 没事没事没事
7: 没事，刘老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聚印染厂的陈掌柜的。
5: 哦，久仰久仰
6: 久仰
5: 久仰。
7: 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买办卢先生。
5: 哦，久仰久仰久仰。您瞧，陈掌柜啊，贵号开业，您把那么大的场面安排在小店，您这是抬举小弟，我在这里多谢了。陈掌柜啊，以后在济南发了财，您可千万的多关照关照小丁哦，啊！
6: 刘掌柜的，我们到这儿来也是给你添麻烦了。
5: 哪里话哪里话呢？上回这菜还行吧？
6: 这菜相当好。
5: 哎呦，您这过奖过奖了，山掌柜的，您给我介绍那么好的主顾，哎，今天这桌菜就咱兄弟请的，
6: 免了。刘掌柜的，我这人粗。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5: 哎，你说，
6: 你这饭馆虽然是济南府头一号，但饭馆毕竟是饭馆，饭馆也是把生的做成熟的，烟熏火燎看着挺热闹，其实挣不了多少钱。我这说话就是直啊，你买卖太小，架不住你这么折腾。如果你真想请我，你这样，你到厨房给我端碗豆腐来，再拿头蒜，行不行？
5: 哎呦，山掌柜，您瞧这，
6: 就这么定。
5: 啊，行，那就。再来碗豆腐，再来头蒜啊！好，哎，你们三位慢用，哎，慢用，我先走了，哎。
6: 哎，老三，这刘掌柜的跟你们家是亲戚？
9: 亲戚？不是啊，什么意思啊？
6: 他说话怎么跟你哥似的？再来碗豆腐，再来头蒜。
9: 这事儿千万别当我哥说，我哥最忌讳别人学他了。我哥说话晚，五岁才开口说话。从小就这毛病，
6: 你听你哥这口真有点意思。
9: 哎，刘哥，咱们一会儿去见叶明飞，你还吃蒜啊？
6: 咱俩又不上去，咱就大老远看着。家驹不吃蒜就行了。
9: 什么叶明飞啊？
6: 家驹，这叶明飞可不得了，号称是中国第一名妓，他的名气啊不在李，哎，那李什么来着？
9: 湘君。
6: 哦，对，这叶明飞和李湘君根本就不是一道局。李湘君是穿棉裆裤的老娘们儿，可这叶明飞呢，既会弹钢琴又会英文，人长得美。其实我也没见过，
10: 没见过，说的这么热闹。
6: 老三见过呀，这不前天我让老三送去100块大洋，说了不少好话，这才约上。这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和他说一个钟头话得50块大洋，别人说一个钟头，咱说2钟头够了吧？
10: 这么贵。这太离谱了吧！
9: 哎，家驹，一点都不离谱。你不知道，我说你是德国工科留学生，德意志洋行的买办，人家这才答应见你。我要说六哥染厂掌柜的，但不识字儿，钱再多都没用。
6: 那是，
10: 有点意思啊。哎，六哥，我这先谢了啊。
6: 哎，家驹，我可把话说在前头，我只请你这一回啊。这些年在青岛，你挨了我不少骂。这回算是六哥给你赔个不是，家驹，这叶明飞可是个无底洞，到时候可别说你六哥我害你啊。
10: 刘哥，我什么没见过，这北平上海我都没花过眼，

0: 这济南能有什么人物啊？
1: 哎，家驹，话可不能这么说。那天我去定点子，从旁边看了一眼，嘿，那可真叫勾魂啊！她不单纯是漂亮，还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味儿。
0: 哦，我是得见见啊！
2: 你见了一回啊，就得下一回，你就等着往里送钱吧。送完了钱你就心疼，心疼就得骂我陈六子。
0: 来来来，先吃先吃
3: 啊！你多吃点，
0: 赶紧吃，赶紧吃。

0: 哎，你们知道置景市街离咱这儿有多远？
1: 不远，在西关，过了护城河就是了。
0: 哦，那你们知道红聚燃厂吗？
2: 红聚燃厂？
1: 哦，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啊。
3: 哎，六哥，东叔，杯中酒，喝完了咱们赶紧走啊！
4: 你着什么急你？是，你看把你急的。咱们说正事儿。哎，六哥，咱们开业要请的那些人，我和家具已经碰过了。济南的商行我负责请，外面的商行、洋行由家具负责。刘哥，你刚来，这开业的场面一定要办得红红火火，要不然根本镇不住。
5: 行，你们俩就看着请吧。
3: 咱买他机械的西门子公司，还有卖给咱锅炉的康吉德公司，我都请了。这洋人爱送花篮，不过我觉得这样倒是挺好，比送牌匾之类的要雅。
4: 对，家具，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上海六大染织厂、天津五大染厂在济南都有外装，我让他们也送花篮。哎，家具，你干了洋行，跟你那些同学都联系联系，
6: 什么德国领馆、英国领馆的，
4: 让他们也表示一下嘛。
3: 德国领馆没有问题，我让史蒂芬去办。这洋鬼子就爱凑热闹，我估计没什么问题。
4: 嗯，刘哥，自庚子以来，中国人一听见洋人就害怕。开业那天，咱们要请几个洋人来，就真给咱撞了门面了。哎，我厂里有两个安装机器的捷克人没走，不行的话，我让他们俩也办上，反正到时候只是吃饭，又不让他们讲话。
5: 不行不行不行，不管哪国人，这干什么的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们厂的那两个洋毛子我也见过，忒老实，没有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不行不行不行，
4: 那行，那就不叫他们。哎，刘哥，这济南和青岛可不一样，青岛没有税务局之类的烂衙门，所以干买卖基本上没人管。济南可不行，各种衙门齐全，哪个衙门咱也得罪不起。我觉得还得请请这帮王八蛋。
5: 行，那就给这帮王八蛋下帖子，这事儿你们俩看着办吧。
4: 哎，家驹，我觉得资有德是不是也得请一下？这家人可不能怠慢。
5: 这姓资的是干什么的？
4: 哎，这资有德是我和家驹高中的同学，他爹叫资文海，这个人可太厉害了，山东最有名的律师，号称山东第一名嘴，没理也能争三分。济南人把干律师叫刮地皮的，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再没理的官司，你只要找了他，他准能帮你打赢，但肯定让你倾家荡产。你只要找了他吧，只能把官司打到底了，你中途想停下来门都没有。
5: 怎么着，不打了还不行？
4: 对，不打都不行。你不打了吧，他帮着对方来打你，逼着你再回来打。所以济南人都恨他，也都怕他。他也知道自己干了不少缺德事儿，把他们家院墙垒了六七米高，上面还挂着电网，他怕仇家晚上跳进墙来要了他的命。因为他们家院墙高啊，所以济南人把他们家叫模范监狱。刘哥，咱们在济南干买卖，这样的人咱们得罪不起，我觉得好心不踩臭狗屎，给他下张帖子吧。
5: 这不是明抢明夺吗？这是，这种人呐，比他娘土匪都可恨。
4: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都知道资文海厉害，所以不是太大的冤情我就不请律师，如果冤情太大，我就直接雇土匪报仇。有人算了一笔账，请土匪比请律师还合算。你请资文海吧，那是花不完的钱啊，小官司给你弄成大官司，不让你倾家荡产他绝对不算完。可请土匪呢，一次性付钱，人家讲义气也守信用，你既省了钱又解了气，所以现在资家的生意不算好，他就想另找发财的路。他的儿子资有德前两天来找我，哎，家驹，他问我干染厂能不能发财，还问我入不入他的股。
3: 嗯，他也找过我，问我为什么不开染厂了。刘哥，这资有德啊，交际极广，藤井他都认识。
5: 认识藤井？认识藤井，他就应该知道陈六爷。他要是还长着眼呢，

0: 最好离咱远一点。
1: 他说他挺佩服你的，想跟你认识认识。
2: 你直接告诉他，他陈六爷见的都是好人，他这样的，周仓摆手，关二爷不见。
3: 哎，刘哥，这资永德翻来覆去打听染厂的事儿，说不定真要干这一行。他要是一脚踏进咱们这一行来，咱们两家就得处处防着他了。资永德虽说不会打官司，可是人是极度的自私。哎，家驹，你记得吧？上中学那会儿，他问咱们那个同学叫徐平三借洋车子，说好第二天还，可一个礼拜没见人。等还车子的时候，徐平三就问他了，说你干嘛不守信用啊？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说你没法从法律上说我不守信用啊，咱俩当初没写字据啊，瞧见没有？就这种人性。
0: 哼，老三，你就告诉他干染厂最发财，你让他干，我第一个办挺的就是他。我要让他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替济南的老少爷们除了这一害。
3: 哎，别，六哥，这样的人咱惹不起。
0: 什么惹不起？他惹不起咱。这样的人，我说老三，你可千万别请他。你要请了他，我当场用大嘴巴子扇你。找他娘磕碜我。
3: 行，六哥，你说不请，咱就不请他了呗。不过，济南这地方和青岛不一样，所以六哥有些话你还得听我的。我对济南熟啊，啊，那个。有些人咱还真是不能不请，就是再恶心咱也得请啊。比如这个人。
0: 这人又是谁啊？
3: 六哥，就是上次你见的那个家伙，青红帮的白志生。
0: 老三，你还让不让我吃顿饭了？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什么刮地皮的，什么敲竹杠的，你们哥俩整天在济南都应付这些人。
3: 不是六哥，我是怕他们来捣乱。
0: 他敢，那土匪我都不怕，我还怕他？
4: 先生，我这有好东西。先生，这您看，这个是金枪不倒，这个叫一夜成人，都灵着呢。
0: 嗯，好药。哎，你吃上我看看。
4: 先生，我是不开玩笑，这药真的很灵。来，您看这个叫梅开二度，真正的印度货呀。
0: 哎，啊！这刚把你放出来，你怎么又干上这个了？你是不是还想进去？你，
4: 先生，您认错人了吧？您
0: 什么人？
5: 哎，六哥，你怎么知道局子里抓这个呢？
1: 在青岛天天抓，这些卖药的人赚不到什么钱，贿赂不了警察，所以抓他。
0: 哎，家驹啊，你拿着，没准待会儿你用得上。
5: 哎，对，你拿着，没准真用得上。
6: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有点意思。
7: 东初，有点意思，还行吧。
0: 就冲这股子香味儿，还行。
5: 哟，一幕好。
8: 坐吧。
5: 谢谢。刘哥，坐。
0: 哎，
3: 刘哥，这是英国古瓷机器壶啊，真是讲究。
7: 真是讲究啊！
0: 新叶壶刷干净了，一样冲出好茶来。

0: 姨母，麻烦您请沈小姐下来一趟好吗？我这两位朋友都没见过沈小姐，也想一睹芳容，拜托姨母。是啊，说的这么热闹，是得看看。
1: 看什么看？嫌我长得土啊？没准我把你外甥闺女给娶了。哼，姨母。
2: 我这位朋友说话直，你千万不要介意。
3: 三掌柜的，你是济南商界名家，这没说的。可你朋友这做派，怕是远移不肯见。
0: 不是我，是我这朋友。别说你不让我见了，你就是让我见呢，人家不一定乐意见我。

0: 沈小姐好，
1: 三位先生好。难怪，难怪呀，就这一声，人都酥了。<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红巨印染厂的陈寿亭先生，马上就要在济南开业了。
2: 陈先生好。
0: 好。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卢家驹先生。
1: 就是他，杨木沈小姐。陆先生好，沈小姐好。小菊，这就开始算钟点了啊！赶快上去，看能不能整出点实事来啊！我和东叔在这等着。这俗话说，在家捡衣裳，出门备干粮，没病还备着药呢。你倒好，刚才把三包药全给扔了。去去去，赶快上去，赶快上去。
3: 你看我干什么呀？赶紧把我兄弟伺候好了。

0: 哎，刘哥，我看这叶明飞对你是有点意思。
1: 老三，这你就外行了。到这儿来的人呐，都得藏着掖着，他得装。没文化也得装着大学毕业。人家没见过我这样的，觉得挺新鲜，心想：咦，这徒孙挺有意思。<笑>不，刘哥，
0: 我刚才看叶明飞看你的眼神，分明就是喜欢你。哎呀，
1: 别扯了。
0: 真的，你六嫂当初比他寸多了，啊！当然了，你六嫂不会那个弹钢琴，可话又说回来了，东叔，叶明飞也不会像你六嫂那样纳鞋底子，也不会炖豆腐烧饭呢，是不是？
1: 哎呀，刘哥，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你还真不赖，没再给我弄个小嫂子什么的。哎呀，买卖好心闲的时候啊。 也不是没动过这个心思，哎，可是我一动这个心思啊，就想起当初你六嫂对我那些好处来了，哎呀，我就骂自己是个下三滥子。家驹说我人虽然粗，可我很懂感情，哎，他说我跟你六嫂那感情那叫情深意切，外人插不进来。哎，我自己一琢磨，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我这辈子免了打麻将来一清缺，绝了这一门了。<笑>

0: 卢先生，是我让你生气了吗？
1: 没有没有，我只是恨自己没有跟沈小姐生在一个年代。
0: 生在一个年代又能怎么样？
1: 如果我跟沈小姐一般大，我会不顾一切地追你。四十了，晚了。
0: 咱们是忘年交的朋友，一样会很好的，何必去想那么多呢？卢先生，我可不愿意看你不高兴的样子。
1: 沈小姐，刚见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海涅的一句诗。
0: 哦。
1: 哎，沈小姐，你能听懂德文吗？我知道你的英文很好。那句诗不好翻，要是硬是翻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是：叶子落去之后，才想起枝头上的花儿。

0: 那是明年春天，你不在。
1: 陆先生，你太让我伤感了。陆先生，我给你弹琴吧。
0: 好啊，好啊，弹吧。
1: 那你想听什么？
0: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1: 陆先生喜欢德彪西呀。
2: 嘿，有点意思啊。老三，我估摸着这家居啊，该陷到这一场里。
3: 不会的，家居什么世面没见过？再说了，家里那个二太太，那也是新派人物。
2: 就他那二太太啊，是让我一顿骂给骂没了脾气，这才放下学生架子学做老婆。他那般武艺啊，根本没法和这叶明妃过招。哎，老三，这家居的魂真要是让叶明妃给勾去了，我留给他在红军染厂的一成份子，八成该全送到这儿来了吧？
3: 柳哥，听琴听琴，别老唠叨那些买卖上的事儿，那些东西和现在的环境不配套。
2: 嘿，小子，八成你的魂也让叶明妃给勾去了吧？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哥说说。咱们江里来水里去的，染布淘沙挣两钱可不容易啊。你要是看着好，花大钱娶回家，没事好好在那续，也比散碎往这儿送钱便宜。
4: 嗯，大嫂，你这买卖不错啊，不用水不用电的，比开工厂都挣钱。
2: 大嫂，看你这半老不老的，你还真有一手啊。别的窑子吧，费劲不少，可不挣钱。你这倒好，不费劲，可挣钱不少啊。
5: 陈掌柜，你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别张口窑子闭口窑子好吗？我们这是续琴馆说话的地方。
2: 其实都一样。别的窑子进门直接开始，你这儿得慢慢滋润，等滋润透了才能开下一回。差不多滋润透了吧，这钱也花完了，兴许什么事也干不上。
3: 柳哥，是不是那100块大洋把你闹的在这胡说八道？真是的，以后咱们还怎么再来啊？
2: 我就没打算再来第二回。

0: 沈小姐，你谈的真好。坐。那两位先生是你的朋友吗？是。穿西装的那位你认识，穿边褂的那位过去是我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开染厂，青岛大化染厂，我那牌子叫飞虎牌，沈小姐，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干了呢？
0: 哎呀，沈小姐，你不知道，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1: 那18号的开业你还去吗？
0: 你怎么知道18号开业？
1: 报纸。
0: 哦，是这样。18号那天我会去的。红聚也还有我的股份，沈小姐，在这我郑重的邀请你也能够赏光。
1: 我会去的。
0: 真的？欢迎，欢迎，十分的欢迎。
2: 他爹，到床上歇会儿吧，到点我叫你。
3: 不用了。哎呀。老三陪着六子去飓风的吃饭去了，一会儿我还得陪厂里。
2: 六子来济南时间也不短了，看看你哪天方便，叫他和彩琴来家吃顿饭。
3: 他哪有这个空啊？啊，这厂子刚刚建起来，机器全是新的，都得调试啊。哎，彩琴这几天啊也挺忙的，刚买的那个院子还得他收拾。哎，前天我过去一趟。家里正忙着装电话呢，他跟我说，这电话装好了，第一个就给你打。哟，你看，说电话响了，快接，没准彩琴打来的。
2: 喂，谁呀？找你的，是刺激那儿。
3: 就是我不在。
2: 别介，他是问老三去哪儿了。
3: 哎，有德呀，
4: 大哥。东初去哪了？厂里人说他出去了，家里老妈子说他不在家。
3: 哦，他陪陈老板和家驹出去吃饭去了。
4: 嗨，我给他说了好几天了，让他给我引荐陈掌柜的，这个东初把这茬给忘了。好，他在哪个饭店？我去找他。
3: 这我可不知道了。好像是汇泉楼吧，昨天我好像听他说了这么一句。
4: 啊，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3: 好。
2: 刚才你还说去聚丰德，怎么这会儿变成汇泉楼了？
3: 哼，姓资的这几天啊总打听着染厂的事，说不定啊是想开染厂，他知道小六子是个人物，就想认识认识。我要是跟他说聚丰德，他要是去了，小六子一听资家是刮地皮的，那不当场把桌子给掀了？光掀了桌子还不算完，他能吐老三一脸唾沫。
2: 这个小六子，张飞卖刺猬，人又刚强，货又扎手，你还得常说着点他，让他学会应付街面上这些事儿。
3: 刮地皮刮不着了，想起干这一行来了。
2: 资家要干染厂，那咱可得小心点啊。
3: 这资家要是开染厂啊，根本用不着咱，这小六子自己就能弄得他浑身痒痒，还找不出虱子来。你别看资家那么大能耐，干硬染这一行啊，就小六子的哪一招他也接不住，弄不好这么多年刮来的钱全得扔下。
2: 他爹，那你晚上就把六子和彩琴叫家来，我叫王妈准备饭，你一旦让他沾上，那可真是没完没了的麻烦呀。
3: 还是六子说的对，他来了济南，没准真是我一条膀子。
5: 哟，这时间也不短了，咱那100块大洋花的也差不多了。
0: 架眉头，却上心头。过去我以为他这是遣词造句，现在看来这是只缘未到情深处。我该走了。
6: 贵的，这个100块大洋能买4车厚肘子呢。
4: 哎呀，六哥，你就知道肘子肘子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到这地方来了。没关系，我倒是让我哥来个以毒攻毒，把咱们仨到这儿来的事儿讲给苗哥听。嘿，
5: 头一回见啊。哎，家驹，你是不是来一反勾魂，把叶明飞的魂给勾住了？
4: 那伺候着，现在又把钱给你退回来了，我看你现在怎么办吧。
7: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
8: 这个藤井呢，我跟他哥哥同学，他应该知道咱们自家的实力。
9: 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咱和藤井联合办厂，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法律界的名声呢？
8: 咱的51，他的49，咱们是大，我也不愿意跟日本人搅得太深。
9: 这同行是冤家，要是陈六子得不到好处，怕不会帮咱的。
8: 我不相信一个字不认识能有什么超常的本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我市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健康跑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城市更新不停步，民生改造暖人心。今年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既有新项目开工建设，也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圆满收官，精彩迭变。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花园南区通过全方位提质改造，成为辖区老旧小区焕新升级的生动典范。
3: 始建于1999年的西华园南区改造涉及居民240户，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2024年4月开工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项目彻底清理园区乱象，翻新基础设施，增补休闲绿地、健身广场及停车配套，并创新推行物业服务先行模式，小区整体居住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
4: 改造之前是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污水脏水，根本就流不出去。通过改造以后呢，我们大大的受益了，社区的路面平整了，脏水呢和下水呢都改造好了，路面也喷上油漆了，非常非常受益，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车位画了车位以后，这个汽车停得井然有序，我们也不再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任何矛盾，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的炼化工程现在也是搞得非常好，我们晚间有射灯，有变化的彩灯，另外我们的监控也都跟上了，安了多少处监控，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那儿去查监控，就给老百姓给业主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3: 西华园南区的成功蝶变是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有力见证，全区以样板小区为标杆，持续推行硬件提质、服务增效的改造思路，通过整治园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批量打造宜居优质小区，让老旧小区改造红利覆盖更多居民。
5: 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华园南区改造前，小区违章建筑多，环境乱，设施旧，居民生活很不方便，通过整体改造，小区的路面观

0: 网、楼顶防水全部更新，还新增了停车位和健身场地、充电车棚，提前入驻到物业，让小区管理更规范，现在环境干净整洁，居民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实实在在。
1: 2020年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旧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584户，建筑面积 344.8 万平方米。下一步，古塔区相关部门将严把质量关，通过入户走访、居民议事等机制，精准回应群众需求，实实在在改善人居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2: 6月24号，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市公安局、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等部门相关同志以及学生志愿者代表参加活动。
3: 本次启动仪式上，小学生代表献上《无毒青春向阳而行》诗朗诵，禁毒志愿者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市民与青年学生抵制毒品，传递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集体庄严宣誓后，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展区，陈列仿真毒品样本、图文展板，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毒情形势，科普传统及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让群众直观认识毒品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随后开展禁毒健康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打造流动宣传风景线。
4: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6月25号，市政协围绕深化立等格局、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古塔区政务服务中心、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查看窗口标准化服务、业务受理全流程，了解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推进成效、创新举措。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打通部门间、平台间信息壁垒，实现系统互联、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到实处。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强化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服务意识与处置问题能力，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九场。会上，临海市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5: 临海市以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为抓手，深入开展七大专项行动，构建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互企行动，落实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探索低风险项目审批新机制，构建15分钟就业圈，实现市乡村三级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健全涉企纠纷化解体系，实施政策精准赋能行动，统筹全市涉企政策统一发布、统一解读、统一宣传，开展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活动，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实施市场公平创优行动，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机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占比达 46%， 实施政务提效便民行动，将高频便民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在560项立等可取、385项一次不用跑基础上，推动更多事项就近办理，实施法治护航保障行动，健全涉企案件快办机制，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扫码入企，

0: 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实施人文关怀暖心行动，开展营商会客厅等政企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完善乡贤联络机制，实施作风转变攻坚行动，紧盯重点领域严肃查处腐败问题，累计排查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240个，已全部整改到位。临海市就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介绍，实行县领导包保重点企业，实现全覆盖、常联系、真服务。就政务提效目标落地介绍，将量化目标分解到具体部门，纳入双高推进机制，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就全生命周期服务介绍，在准入上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在准营上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在发展上落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退出上推行简易注销。下一步，临海市将持续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拓宽高校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1: 6月26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本年度禁毒工作举措与治理成效，彰显公安机关从严治毒、守护群众平安的坚定决心。
0: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保持禁毒严打高压态势，对涉毒违法犯罪零容忍，依托清源断流、利刃等专项行动，搭建陆海空游立体化查缉防控体系，快速查办各类涉毒案件，严厉打击涉毒违法人员，铲除毒品滋生蔓延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我市坚持预防前置，依托全省首家黑山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阵地，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教育，通过全民普及、青少年重点教育、全媒体广泛传播的模式，普及禁毒知识，树立防毒理念，营造全民拒毒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市紧盯易制毒化学品领域，构建生产、储存、流通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优化营商服务，精简涉毒相关证照审批流程，市县两级审批实现立等格局。此外，公安部门联动多方力量，创新采用人力排查加科技赋能模式，借助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全域拉网式踏查，精准排查铲除毒品原植物。下一步，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禁毒打防管控一体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综合治理，巩固无毒创建成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与辖区安全稳定。
2: 6月25号，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1: 2024年至今年5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涉毒品案件55件，审结52件，判处毒品犯罪69人，含公职人员一人，未成年四人，女性15人。从数据看，近两年毒品案件数量持平，犯罪人数逐年减少，女性参与犯罪人数大幅下降。今年一至五月未出现女性毒品犯罪，未发生大宗毒品交易犯罪。通过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全地区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隐患。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继续强化政治引领，精准打击毒品犯罪；二是继续延伸审判职能，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三是继续锤炼专业队伍，提升毒品案件审判质效；四是继续深化协作联动，构建全链条打击合力，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 为破解患者入院办理流程繁琐、多头排队难题，近年来市中心医院精准发力，靶向整改，将以往两处分开办理的业务窗口整合升级，设立入院登记缴费综合服务窗口，一站式整合身份登记、信息录入、预交金缴纳等多项高频业务，真正实现入院业务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3: 走进医院入院办理大厅，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人流有序。宽敞的大厅内，患者及家属在引导标识指引下安静排队等候办理业务，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处理各项业务。
4: 今天

0: 今天来到锦州市中心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以往呢都是在两个窗口来回排队，很麻烦，耗时耗力的。今天医院呢通过改革成立了一个新的缴费窗口，可以一站式办理，整个过程呢方便又快捷，省事又省力。
1: 窗口微调，服务升温，流程优化后，市中心医院有效解决了患者就医跑腿多、耗时长、排队久的问题，有效舒缓了患者就医焦躁情绪，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
2: 我们通过预约挂号、分时段就诊、应用智慧化自助服务、各楼层增设挂号点等方式，提升办理效率。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不断优化就医流程，完善服务体系，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用更高效、暖心、优质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
3: 一扇窗口迎来八方思成，一份初心温暖千里归途。锦州临海高速智慧车管所创新交管服务，延伸便民触角，把服务窗口搬上高速，把普法课堂设在旅途，用心破解思成急难愁盼，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高速智慧车管所，服务跟着车轮走，实事办到心坎上。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大伙儿动作都快点啊，行动麻利一点，客人马上就到。哟，白爷、钱爷，
1: 你们陈掌柜的呢？我是来贺喜的。
0: 这是白爷、钱爷来贺喜的。
2: 兄弟，还带着家伙呢。

0: 哟，白爷，
1: 哎，陈爷，哎，坐坐坐坐坐，
0: 来来，
1: 坐，
0: 白爷坐。
2: 哎，掌柜的，
0: 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啊？兄弟，我自己来了。
3: 哎呦，你看，这事怪我，陈掌柜啊，刚来济南，人生地不熟的，是我把白爷给放了，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4: 既然来了，就一块喝杯酒吧。
0: 光喝酒啊？赵家的两位掌柜，没跟你说起我们济南的规矩？
4: 什么规矩？
3: 刘哥，
0: 白老板，
5: 哎呀，来来来来，
3: 来，拿着，陈掌柜给的赏。
0: 陈掌柜，这就是规矩。以后啊，每个月300，谢了。

0: 紧病。
1: 张队长，怎么着？
2: 哎，兄弟，这帮王八蛋真可惹不起，有警察在后面给他们撑着啊。咱是正经买卖人啊，不能生这个嫌弃。六弟啊，再说今天不是个时候。
1: 是，我今天就是不开染厂了，也要先把他们俩给办了。金彪，走。
3: 哎，站住！
2: 六弟，
3: 把枪收起来，收起来。没有我的话，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4: 是。
1: 张队长，
4: 六哥，
1: 坐下。
4: 消。
2: 六弟，哥，六弟，你听着啊，冷着。
5: 这姓陈的倒是挺横的啊，不服气。待会儿啊，你见我的眼色行事，不行就给他砸了。我让他知道咱是谁。
6: 喂，冲啥？
1: 喊！
2: 你听哥哥，先忍上一忍，咱就是想出这口气也得过了今天啊。再说了，就是出气也不用咱出面呢，这事你甭管了。等这事一完，我亲自去一趟天津，去找运河帮的令老五。当年他在博山，他差点让仇人给砍死，没死，他爬到咱家里来，是咱救了他的命啊！我一句话，他立刻就来。这事啊，包在我身上。我不仅办了这两个王八蛋，连他的药店我一块给他炸了。这些年啊，我就不愿意生这个嫌弃，我总想着，咱可是做买卖的人呢，我不愿意沾上这贼呀匪的。哎，倒没完没了了。六弟啊，你放心，哥哥回头准办了的啊。
1: 杜宁哥，我没事了。
2: 哎，
1: 客人要来了，咱们下去吧。
2: 那就好，走。
7: 里边请。
1: 哎呦，哎，感谢啊！
8: 刘少平先生同乡故友，山东商界第一名家苗汉东先生。
1: 哟，苗哥从上海赶回来，快请走。
9: 苗先生来了，
10: 苗哥，刘弟啊，我就算着你能赶回来。
11: 好，刘弟啊，咱弟兄们总算都来济南了。
10: 好啊。
11: 哎，兄弟，你是来了，可那邮电局的买卖可受影响了，我没法给你写信了。
1: 苗哥，以后咱弟兄们可以常见面了。我要一想你啊，抬腿就到你家去了，这样也好，省得你以后啊在信里头整天炮二平五、马八进七的指着我了。
11: 哎，兄弟啊，多少年前我就知道我兄弟会有今天的，别说在上海，就是在欧洲我也得赶回来啊。我替我兄弟高兴啊。
1: 那是
11: 啊。哎，刘弟，
1: 哎，
11: 你还是站到那儿迎宾去，让东俊陪我说话才行啊。
1: 哎，好，那行。哎，
8: 漳州旧局孟家冀京总管处八家祥涛代表孟庆利先生。
12: 孟夫人，多谢大家光临，请。
8: 济南玉环纺织厂厂长马长友先生。
13: 马先生，这边请。
8: 济南齐鲁工厂丁世聪先生。
14: 哎，六哥，大喜大喜。
1: 三弟，
14: 我爹妈嫂，我来了。
1: 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

0: 这都是买卖办的。老子今天就要在苗汉东的眼皮底下办，我看他怎么样。
1: 那不行，姓陈的跟苗汉东的关系不一般。
0: 没收苗汉东的钱，就是不愿意得罪他。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2: 来，里边请，里边请。
3: 欢迎杨浩安德鲁先生。
4: 安德鲁先生。
3: Hello, Mr. Liu. Best wishes, congratulations.
4: Thank you.
3: This is for you.
4: 刘哥，
3: 这就是我常说起的安德鲁先生。
2: 哦，老安。那什么，家驹，你陪老安到里边坐。
0: 这小白脸可真不简单呢。啊，他们说洋话
1: 呢。嗯，这不在这儿了，三爷。
0: 我看这小子还真有点来头。
1: 还不要紧，全是买卖上的来往，没有官府上的。
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华公使助理
5: 胡
3: 在东先生，
5: 恭喜！
4: 来了来了，
5: 请里边请，
4: 来请，
5: 里边请，
4: 里
5: 边请。
0: 这大不列颠国是什么国呀？我可没听说过呀。
1: 就是英国。
3: 山东省国民政府副秘书长耿世年先生，
1: 这都谁请的？不知道。刘哥，先别管那么多，咱先接着，回头再问。
2: 啊，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3: 山东省警察总署代表任海洋先生，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5: 请。
3: 来，里边请，里边请。啊，请吧。哎，上场。四十二军长代表李世武将军。
0: 老六才来济南，他不知道轻重，你把他请来干什么？
6: 刘哥，谁也没请他，这家伙想干两场，是他自己闯来的。
7: 大总主，
1: 刘哥，你别生气，不是我请的，也不是家驹请的，他自个儿非要来，我家驹没摁住。
8: 久闻陈先生是商界的奇才，今天我可是慕名而来，多有冒昧了。
7: 啊！寿亭初到济南，却以满耳自驾，请坐。一会儿我给资先生敬酒。
0: 老六还行啊，话不多，挺有分量的。这姓陈的真厚，连资文海都不放在眼里。
3: 济南红聚印染厂陈寿亭先生之挚爱亲朋，红颜知己，本府红星沈远仪小姐。

0: 我在青岛借了你20块大洋。
1: 对对对对对，妹子，好好好，好，
2: 好。
1: 师兄，这下可成了。

0: 是干什么的？莫非真像你说的是韩福举的亲戚？
1: 不会啊，要是韩福举的亲戚，苗还弄不回来啊。
2: 先生，要点什么？
3: 好，随便看看。小伙子挺精神的啊，这布什么牌子？
2: 明世清。
3: 多少钱一件？
2: 先生，我们这儿论尺卖，要买成件的，您得上染厂。
3: 哦，对不住，对不住啊。这布是什么牌子的？
2: 虞美人，上海六合染厂的。这布卖得最快，颜色也鲜活。
3: 这布怎么能这样啊？多少钱一尺？
2: 1.4毛，便宜。
3: 便宜是便宜啊，可就是太削了。这又是什么牌子？
2: 貂蝉，天津开布印染厂的。这布倒挺结实，印工也不错。不过现在的老百姓都不爱买它。
3: 为什么？
2: 这布好是好，可就是价钱太贵。现在老百姓都很穷，买东西都还认个便宜。它顶不住虞美人，还是买虞美人的多。
3: 多少钱一尺呢？
2: 1.8毛。
4: 哎呦，我当是谁呢？问这问那的。陈掌柜啊，今天出来看看行情。
3: 是是是，买卖还行。
4: 哎呦，这年头什么行不行的了，将就着吧。
3: 你觉得虞美人怎么样？
4: 哦，你说这花布啊，嗨，就这个牌子卖得好。可是好归好，我觉得太薄了，纱织不够，削了，老百姓买回去啊，也就是穿一个夏天。明年打开这么一看，嗨，别的都好好的，就印着花都碎了，都成大窟窿了。你看看，陈掌柜，您是行家，你说这怎么回事？
3: 一是纱织不够，撑不住印刷铜板来回的挤，印薄布颜色就得稀。现在印布的这些颜料都是酸性的，最便宜最省钱的稀释办法就是硫酸加水。这布本来就薄，印刷铜板一挤，再让酸那么一拿，第二年布就酥了。便宜是便宜，可也是太坑人了。其实稀释颜色不一定非得用硫酸，草酸也行。只是草酸贵，进口的就更贵了。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能印花布的厂子也就那么几家，老百姓穿一年就穿烂了，第二年还得买它。如果这布太结实，第二年他也就没买了。我本身也是干染厂的，当然希望这衣裳早点烂。要是一件衣裳穿上两三年，那咱这工厂怎么干？只是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不离十啊，怎么能这么干呢？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3: 这样，你给我来2张，我带回去好好看一看，好吗？你知道开布染厂的布为什么卖不动吗？
4: 其实啊，东西还真是好东西，现在老百姓买东西就图个便宜呀。我今天开春到天津，亲自进了20匹，看。全压在我手里了，现在天也冷了，怎么办？只好等到明年再说了。
3: 那你在天津看到有卖虞美人的吗？
4: 有啊，哎呦，卖的还真不错的呢，就在开布染厂眼皮子底下卖，他们厂里一点办法没有，干着急。现在这人呐，不认实在的。

你的布再好，只要价钱高，他就不买。陈掌柜，没办法，这好东西啊，生生是被孬东西给顶死的，现在兴这个呀、啊，哎。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邪了门了，这
1: 掌柜的，三掌柜的来了。
2: 好，你把他叫到这儿来了，我有话问你。
1: 哎，
3: 掌柜的，要不再试一遍？
2: 我看还是先停停吧，这一开机就是200多米啊。刘师傅太心疼人了。金明，
4: 哎，
2: 过来。
4: 掌柜的，
2: 你把这些印费的布啊量量，看看有多少，给工人们分了吧。
4: 哎，掌柜的，这要全分恐怕不够啊。
2: 说你傻吧，当着这么多人，说你精你还傻的没谱。以前捡的人口多挣钱少的分啊，撑不着饿不着的后分，工长把头以及各槽的主机啊暂时不分。哎呀，
4: 知道了掌柜的。
2: 刘师傅，你以前是怎么印的？
3: 掌柜的，我原来在南京的那个厂里吧，用的是单色机，是一遍一遍的印。可咱们厂用的是新式的三色机，是几种颜色一起印，这样的机器我根本没开过，所以就。
2: 这德国人在的时候，我看不是印的挺好的吗？这德国人一走，这怎么就不行了呢？
3: 掌柜的，我根本就没学会，我只是觉得差不多了。还有当时我见您那么急着开工，所以就说学会了。不过他的德国话我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2: 那德国人说一句话，龙先生给你翻译一句，我还以为你都听懂了呢。这倒好，你看，一堆废铁。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啊，待会儿啊到外面去抽根烟去。能大老远的从南京到这儿来，就说明你信任过陈寿廷了。你也别着急，咱慢慢来啊，大不了啊咱把那德国人从上海再请过来，再一遍一遍的教啊。到门口去抽根烟去吧。
4: 是。
3: 哎，
5: 六哥，六哥，
2: 谁？老三，你来了。
5: 你说六坤染厂的布这么薄，可它的花印的这么踏实，这是怎么印的？
6: 这很简单，调高底滑。哎，回头我让我厂里两个老毛子过来帮你调一下就行了。哎，
2: 昨天你哥把这两个老毛子也派来了。哎，这花印踏实，底滑也调高了，可是那布都快给挤断了。这样不行，看来上海我还得去一趟。六合燃厂的两成份子还是得给。金彪，金彪，
7: 来了。
3: 掌柜的，
2: 你把电断了，然后把机器都刷干净，没有我的话不能再试了。
3: 知道了。
2: 走到屋里坐会儿。
3: 哎，六哥，六合燃厂的事可能有些变化。
2: 怎么了？
3: 林祥荣说变就变，他是我大学同学，本来人挺好的，可这两年买卖做大了，谁也不放在眼里。前两天我到上海，晚上他请客，除了我跟他之外，他招呼了一桌子洋人，害得我说了一晚上英文呢。
8: 掌柜的，邵老板。
3: 哎，我知道六哥，这小子故意在震唬我。
2: 哎呀，甭管那套，咱就谈合伙的事儿。他就是把月亮上的人弄下来啊，咱也别管他。坐。
9: 这小子现在和德国人和英国人混得挺熟。今年4月份又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工厂，我把合伙的事跟他讲了，他说如果让他出让技术的话，他要40%。六哥，不瞒你，我当时一听这话，觉得这小子忒狠了。不过他那印布的技术连德国人都说好。
2: 40%就40%，不就是3年吗？还是咱俩打头。
9: 六哥，我怎么跟你说呢？他现在又变了，说得5年，因为现在花布市场基本上都由他控制着，他谁都。

0: 你看天津开埠印染厂那么大，布印的又好又结实，我看让他挤得已经快撑不住了。
1: 这两天我也出去看了一看，开埠染厂的布啊，染的确实不错，可就卖不上个好价钱。哎呀，真是没办法呀。

0: 刘哥，
1: 五年就五年，他不是狠吗？咱也有狠的。等信林的技工一来啊，我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来。这次德国人来叫印花，我就是听了你哥和苗哥的话，没有自己跟着学，才放手让工人干。这倒好，什么也没学会。这次信林的技工一来啊，不但我跟着学，我还要让那些聪明伶俐的学工啊，从头到尾跟着学。学会了以后，再把技术拿到你们厂去。你们厂的染那布啊，也跟花老虎似的，这不能卖啊，砸牌子。我还有点闲钱，你回去跟你哥说，咱们合起伙来买上两条30英尺的大印花机，一块干。这样的话，他的40%份子也就剩下10%了。我这人平生就怕别人敬着，不怕人挤兑。等咱学会了，还不一定谁挤兑谁呢。
0: 刘哥，行啊，还是你的主意多。你说的这事儿，我哥准愿意。
1: 老三，我们得明白这样一个局势：染布快过时了，技术太简单了。现在乡下的一些土财主啊，凑到一起就能开个染厂，他那工人呐，也就管顿饭，根本就不给工钱。他成本低，卖的价钱也就低。老三，咱现在可是堂堂工业家，我们要是被这帮土财主给挤死了，我看咱们呐，直接一头撞死就得了。咱得弄点新鲜玩意儿，要是再这么染下去，路越走越窄。我们车子太大了，窄路上可跑不开咱这样的车。
0: 是得向前发展，刘哥，还是那句话，咱们真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
1: 说一千道一万，咱还得往前干。你现在就给他发电报，我去上海会会他，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刘哥，发电报可以，但是你脾气这么急，姓林的又特别傲，我怕你谈砸了。我看，要不然让老吴去一趟，实在不行让家驹请个假，让他也陪着。
1: 哎，不用不用，都不用。老三，没事儿，我能忍。咱迁就的是人家的本事，不是他这个人。等咱干大了，我比他还傲呢。等我高了兴了，没准还不理他了呢。没事儿，我能忍，你去办吧。
0: 刘哥，这行吗？
1: 当初在通河染坊，我跟那个刘师傅当学徒，这家伙不光是傲，而且还坏。我跟他学了差不多之后啊，我亲自把他给辞了。这林香荣是大学毕业，肯定是知书达理，通人情。我一攻到底，他还能骑在我头上拉屎啊？甭在这废话了，赶快发电报去。
0: 行，那我去了。
1: 来。
2: 掌柜的，那资文海来了。
0: 不见。
1: 他自己来的吗？
2: 是的，掌柜的。
1: 这老家伙是想开染厂啊。好，开吧。你把他叫进来。资律师，
3: 陈掌柜您好啊，
1: 请进。
3: 哎呀，陈掌柜，
1: 资律师，光看这身打扮就知道你是个人物啊，比国民政府的几块洋浆都强啊。
3: 玩笑，玩笑。
1: 请坐。资律师，三宝殿上无闲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这人你可能不太了解。

0: 了解，咱不用绕弯子。
1: 陈掌柜，从今天起你叫我文海，我叫你寿亭行吗？
0: 完全可以，你叫我小六子都行。
1: 哎，不敢不敢，我没这个资格，只有苗汉东先生那样的工业家才有资格叫陈掌柜的别名。寿亭贤弟，我今天到这儿来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
0: 也想开个染厂。
1: 文海当年只身东瀛，寻求法律治国护民之道。薛成归来之后，四处奔波为民挡言，为山东的老百姓争回了不少的公道。但是打官司得用钱呢，这你知道，因为我也得吃饭呢。可是现在呢，往往官司打赢了却嫌我收费高，于是呢就恶言相加，说我是说刮地皮的。寿亭啊，你刚来济南，对我不了解，可是单凭那天你对我的态度，我就知道周围的人对你说了些什么。哎，做好人难呐。这几个年来，我那几个朋友都劝我去投身实业，那么我呢想来想去也觉得还是实业比较可靠。比如说我染了布交给商家去卖，跟老百姓不直接打交道，我卖你买，我卖贵了你当然不买啊，这总不能说我是在刮地皮了吧。所以今天我来呢，就想问问老弟，这个染厂还能不能干，怎么干，还请贤弟实言相告。
0: 自律师，你家公子和家居东初是同学，这样算来你应该是我的长辈了。你既然来问我，那我也如实奉告。
1: 好，
0: 在山东省内，就我这个年龄，包括他赵东俊，没有一个敢说逼我赌印染。资律师想开染厂，我看行，因为每个人都要穿衣裳，要穿衣裳就得有颜色，要想有颜色就得有染厂，咱们就有买卖。没有颜色的衣服，那是哭丧的孝袍子，那不能算作衣裳，是不是？
1: 寿亭，你真风趣，我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
0: 嗯，
1: 寿亭啊，你有没有想法合伙再开个厂？比如说，咱们俩。
0: 自律师，我想开很多很多的工厂，挣很多很多的钱。自律师也知道，我以前是要饭的，能有今天这个成色，应当说是个暴发户了。我这个厂子刚刚起步，我所有的钱呢都投到这个厂子里，现在根本就没有钱再和别人合伙开厂。自律师，在济南咱们应当算是朋友了吧？我是没有钱的，如果说我要是有钱，我当然愿意和自律师您这样的人合伙开工厂了，因为以您的社会地位，只会赚钱不会赔钱。用不了多久，咱就能让济南的同仁呐俯首称臣。
1: 寿亭贤弟的财力我是知道的，该不会是搪塞我吧？
0: 自律师，我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谁能给我带来财运，我就和谁合伙。搪塞，把钱往外搪，啊？
1: 好，既然资金短缺，那你就到我那儿去兼任经理。我给你10%的干股。
0: 自律师，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你开染厂肯定要买印花机，不会再买染色机了。这印花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我现在都没弄明白呢。哎，你来之前呢，我正犯愁呢。你看，你看，这就是我那新机器印的花布，3种颜色根本就不同轨，这能卖吗？

0: 你请我这样的掌柜子又有什么用？我啊，其实已经都过时了。
1: 哎呀，是印呢还是忍呢？我还真是一点不懂。这样吧，等我的工厂办起来以后，你经常去指点指点，总可以吧？
0: 没问题，随叫随到。但是你既然买了印花机，他就负责上门来教，教不会他不走。不过我倒可以帮你核算一下成本之类的，就是帮忙啊，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1: 你呀、啊，你是内行，有你帮我，我这心里就放心了。你说这个印花机它是日本的好呢，还是德国的好呢？
0: 日本机器便宜，但是和德国机器比起来，这么说吧，日本机器就是小草驴，德国机器是大骡子。虽然都能拉车，但是小草驴驾不了远，从长远处打算还是买德国机器。
1: 哦，有道理有道理。日本毕竟是后起的工业国，水平比德国差，那是很正常的。好了，我走了。少鼎啊，明天汇泉楼我请客，就咱俩啊。
2: 别别别，你也别请我，我也别请你，咱俩要是出去吃饭呢，不明白的人一看，哎，这陈六子刚来济南没几天，怎么先摊上官司了？
1: 啊，再见。
2: 请。
3: 好。掌柜的，他来干什么？
2: 老家伙确实想开染厂。
3: 这一行里进来这样的人，咱还能肃静吗？
2: 老吴啊，这人要是想找死啊，你拦都拦不住，那就不如让他去。你注意这两天的报纸，一旦发现他们家招工，马上告诉我。
3: 哎。

0: 你六哥在这顶多待2个钟头，晚上见客吧。
1: 不见，晚上我要请六哥吃饭。
0: 知道哪里有卖土烟的吗？我刘哥啊，专抽土烟。知道，出了街口往东一拐就是了。啊，你六哥抽的那个土烟，那可不是一般的土烟，那是好烟叶子，专门找人卷的。那天下午他在这一个劲儿抽，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倒是一点都不呛。可你六哥那个做派，真是够瘦的。我当时就没明白过来，他是你的恩人。
1: 我要是早明白过来，我就休得他抽不了这个门儿。你去，去土烟店问问，也让他们用最好的烟叶卷一点，不管多少钱，只要把烟弄回来就行啊。嗯。
2: 去啊！哎，六哥，六哥，
3: 哎，老三，哎。
2: 这么快就回来了？电报发出去了。
3: 发了，
2: 还是汽车快啊！
3: 我没跟他说日子，只说近期。啊，
2: 我厂子里有点事儿，看来一时半会儿啊，他去不了。啊，
3: 没事儿，等咱们定下来之后，我再通知他呗。嗯。
2: 哎，六哥，还有个事儿你得给我一个明白话。白志生这两天盯着我，一直说要请客。这家伙挺坏的。嗯，我觉得咱们还是见他一面。
3: 不见，让他慢慢琢磨去吧。
2: 他倒是把我厂里的钱都还回来了，还说今后永远不再来打扰我。六哥，说实在的，多亏沈小姐了，帮咱们请了那么多有势力的人。
3: 咱的钱他是不敢收了，可其他的买卖铺户呢，还得受他的窝囊气。
2: 这是什么世道？老实人就没法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非逼着你和他玩命不可。
3: 六哥，咱管不了那么多。 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整天什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现在也算办了实业了，可救谁啊？谁都救不了。六哥，图个素净吧。
2: 哎，你替我回来这帮地痞，回头我要去见人家沈小姐，咱得当面好好谢谢人家。嗯，
3: 六哥。

0: 这沈小姐对你可是不一般啊，老三，你这话说的不讲究。漂亮女人谁都愿意多看两眼。我和她在一起啊，不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儿，我也说不清楚。哎，那天我喝醉了酒，她用汽车送我回家，你六嫂也见了，她说沈小姐不像是风尘中的人，看不出一点歪的。那天你也在啊？
1: 啊，是，我大哥也这么说。 他说：“沈小姐跟你六哥只是亲，好像没别的。”哎，六哥，那天你把济南府可镇住了。你想想看，多少大官贵人想请沈小姐出去帮着应酬应酬、撞撞门面，这不知道要说多少好话。花钱更别提了。可那天呢，你走在哪儿，他跟在哪儿，还在旁边用手这么扶着，那些人眼馋不说，还真弄不清其中是什么缘由。
0: 老三。
1: 你六哥怎么样？
2: 行。<笑>哎，家驹怎么说的？
1: 家驹说的更有意思。他说：“嗯，六哥也真有两下子，行好也能找对人。”<笑>
2: 哎，六哥，你说这沈小姐有一天真要成了咱的亲妹子的话，我和家驹也就踏实了，什么都甭想了。
1: 你们俩就消停点吧。<笑>
0: 哎，对了，六哥。
1: 我刚才发电报的时候路过高岛屋去拿提货单，我在楼梯上看见一个人背影，怎么那么像藤井呢？
0: 高岛屋是日本人在济南的总部啊，出来进去的都是日本人，你不会看错吧？
1: 不会。这个藤井真要跑到济南来跟我捣蛋呢，我还得办他。哎呀，是啊，现在日本人很猖狂。
3: 如果不是惹在咱们头上，我看还是躲着点好。
0: 好，你还是这样。哎，妹子，那天开业可多亏了你啊。
4: 六哥，不能再说了。
0: 好，不说，咱说点别的。哎。
4: 那个军长有下落吗？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都过去了，咱不说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在南京。他当初是政府派到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我听他那些同僚说过，说是地形越复杂，他的本事就越大。<笑>后来他被张寿帅请来。
3: 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些留学生将军，东北失守后，上边就把他调离了东北军，现在在国防部军需处。
4: 哦，在南京。哎，过两天我去上海，路过南京，要么我在南京下车去找他一趟。有个作家，他写了篇文章，是写我的。他看到了。 来了信，让我去南京找他。后来是几乎一天一封信，但是我没答应，都过去了。曾经也是海誓山盟的，你让我现在怎么再去面对他？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
0: 这都让日本人给害的。好，妹子，这事好办。咱当初找不着他，不也急得跳了海吗？咱对他可是真情真意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咱命都不要了，他还能让咱怎么着？
4: 我当初要真是跳了海寻了亲，他可能会一辈子念念不忘。可是你看我现在。
0: 沦落红尘，这话怎么说的？咱活着不就是为了等他吗？什么红尘不红尘的？哦，不红尘，你让一个女子靠什么活着？没事，我到南京啊，去跟她说。地形越复杂，她越有本事，抵不住日本鬼子，她就是没本事。到了南京啊，我先给她整到平地上去，把她那点本事给她弄没了。把咱妹子害惨了，她还有理了，她还。

0: 别那么乱花啊。我这两天忙忙叨叨的，等我从上海回来啊，咱们再仔细说。这个地方不能常待啊。
1: 是。
0: 妹子，我看着你高高兴兴的，我的心里也舒坦，一看到你唉声叹气的，我的心里也就揪着。
1: 陆哥，咱以后就算做亲兄妹行吗？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1: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
2: 在动人的故事，笔架山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

0: 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山海明月盼君来
1: 的主要内容有：
2: 是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锦州医科大学辽宁
3: 健身劳动竞技场初一赛场热度拉满，摘菜环节里同学们分拣蔬果，剔除黄叶，动作麻利有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悦享生活。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
3: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搭配色彩，仅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
1: 不朽丰碑，将荣光定格在滚烫岁月里。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
4: 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装一个贫苦务农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时任排长的侯生安主动请缨，是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三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的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成安荣获了特工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勋爵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便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
3: 将中华优秀传统

0: 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呀、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喘啊？
2: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0: 哎，
4: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4: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先生，你从晌午就坐在这儿喝茶，连撒尿都回过头来看散场，这是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让你多挣俩钱，怎么着？
0: 你当我不知道，你是大华染厂派来的，
2: 对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前年夏天，就是你坐在这儿数着人家圆痕厂运出去多少布，你手里还拿着个小口袋，人家圆痕厂运出去一车布，你就往小口袋里放个小石子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对吧？
1: 记性不错，是我。
2: 那你为什么今儿个不数呢？
1: 今儿个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3: 大小姐，你不是说明天回来吗？
4: 董事长上哪儿去了？

0: 上午去商会开会，回来吃完中饭就走了。跟谁走了？
1: 咱那个卢先生，就是大华染厂的东家，驾校有急事儿。
0: 那急事儿我能回来吗？天津港有一船卖不了的布，天津染厂谁也不敢买日本布，咱们可以完全接过来吗？才70块钱一件。
1: 哼，70。
0: 藤井那船布也来了，现在连55都没人要。你说什么？才55啊？咱们干嘛不要啊？
1: 今天早上青岛所有的染织商号开了会，要一致抵制日货，董事长他也签了字了。
0: 傻呀，这是中了陈六子的计了，他是想自己独吞了这船布。你刚才说什么？董事长是和卢家军一块出去的？
1: 啊，是。 是和卢先生一块出去的。
0: 准了，准了，这准是陈六子搞的鬼。
1: 贾小姐，这回你猜错了。本来董事长也想吞了这船布，可是想了想，这15000件呢，往哪搁？又怕学生给烧了，就算了。昨天藤井来求董事长，可我们的成品部也没出手啊，没有现钱呢。想来想去的，董事长觉得。 还是不趟这下子浑水，又怕陈六子买便宜布，将来顶咱。今天早上开会，他给陈六子支招，让他回周村探亲去。这样呢，既不得罪藤井，也不用买布了。陈六子听了，他心里也挺高兴的。这两下里都给他下了闸，送票那儿有咱自己人，你也知道，大华染厂的门口也有人盯着。 陈六子确确实实是买了去周村的票。那两路人回来送信说呀，他已经买了回周村的票了，董事长这才放心。要不，卢先生叫他，他能给他走吗？
0: 这15000件非得全要吗？少买点不行吗？
1: 可咱那仓库里全都是成品布，顶多也只能放400件的空位。 这少买呢也是买，藤井也许会同意。哎，贾小姐啊，当初我想出这么个主意，把它全买下，装上火车，沿交际铁路，向沿途各县批发，最后不管剩下多少，全卖给济南三原染厂的赵东旭，他厂子大又有钱呐。董事长觉得也行，可，哎，可就是没钱呢。
2: 要是有钱，这回可是赚大了。对，这是个好主意。把余恒染厂抵押给银行，立刻就筹来现钱呢。快，快去派人找董事长。
3: 掌柜的，大洋马回来了。
2: 什么？
3: 大洋马回来了？这个熊娘们怎么从天津得的信儿？
4: 不知道。
3: 老吴，给藤井打电话，就说我马上见他。哎，
4: 让我再想一想。
3: 邓彪，
4: 啊，
3: 咱的汽车什么时候出的元亨？
4: 吃完中午饭，有1点多吧，1点多。
3: 现在几点了？
4: 估计5点了吧。
3: 东家这时候早到崂山了。
4: 让这个熊娘们儿着急去了，没事，老吴歇着下。
3: 他要是直接跟藤井联系呢？有这个可能啊？他直接联络也不要紧，藤井挺讨厌的，好多次了，他用关东军的相好呢来压藤井，藤井没办法才给袁亨的价钱比咱的低。藤井跟我说过好多次了，再说了，他既不是东家，也不是掌柜的，藤井未必敢等。
5: 随他去。老吴啊，事财不散，别说他找不着孙明祖，就是找着孙明祖，孙明祖他也不敢办。
6: 秀婷啊，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7: 干买卖是富贵险中求啊，我哪回干的不悬呢？要是规规矩矩的，咱现在还在周村呢。
3: 你放心。

0: 干完了这一把，咱能吃喝嫖赌花上三辈子。你也别吃喝嫖赌了，咱也别花上三辈子。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寿亭啊，公公婆婆死得早，我也没尽过什么孝，这咱俩本身就欠着祖宗的了。
1: 你在商社里起了事，要真的买了这日本布，那不让人家指名道姓的骂咱祖宗啊！让他们骂他吧，可祖宗呢，连个坟头都找不着，究竟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咱家世世代代受穷，到我这辈儿能让他们骂祖宗，这就不错了，也算是光宗耀祖了。他们也不会知道，能让他们知道，我还能叫陈六子？
0: 寿亭，咱的钱也够花的了，就免了这一场啊！免了？哼，笑
1: 话！你就等着数钱吧，我这又不是坑老百姓，我坑的是小日本。
0: 你能不能少点锐气啊？人卢老爷子送你那俩字多好，藏匿，人家还表好了，你就是不挂，说是。
1: 像贼藏东西，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人家是让你做事的时候留一手，藏着点儿。你这一说，我倒是计上心来啊。待会儿藤井来啊，我就给他用这一计。不过藤井来啊，你还是让老孔拉着你和父亲出去躲一躲，这事太脏，我一个人掏大粪就行。
2: 贾小姐，贾小姐，饭厅、舞厅都找遍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董事长啊。你说，咱们自己跟藤井联系怎么样？
3: 咱怎么说呢？说买下内船部。
2: 嗯。可是董事长回来说不同意，怎么办呢？现在不是他同不同意的问题，没有他的签字，咱们从银行根本贷不出钱来。
3: 要是我签字有效的话，我根本不找他，我早把厂子押出去了。没事，反正陈六子明天早上回周村，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不行，陈六子，要是今天买了这船布，那怎么办呢？我得跟藤井联系上。老刘，你干什么？
4: 贾小姐，这不合规矩。我要是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 可是我知道了，我就得跟你说明白，你不能擅自决定这么大的事啊！我是监事会主席，我不能让你这么做。贾小姐，我也有我的难处啊，还是等明天吧。明天董事长准能来上班。
5: 藤井先生，
6: 陈太太，
5: 请喝茶。
6: 你身体好多了吗？
5: 啊，好多了。
1: 这是我让人从日本带来的西药，只要按时服，对你身体康复会有帮助的。
5: 谢谢，
1: 又让藤井先生破费了。哎呦，陈先生，这是送给你的，这是你们东北上好的人参，请收下。你看，你每次来都这么客气，拿着吧。
5: 谢谢。
1: 来，藤井，坐。我说啊，你看看你们那些兵啊，整天不在家里好好待着，跑到东北去。 让他这么一弄啊，满街桶的都是难民。我的厂子就收了20多个，照这么下去，咱俩的买卖都别做了。
5: 那是政府的事，我们不管他。咱们还是好朋友吗？嗯，咱们是好朋友
1: 啊，可这么一弄啊，成敌国了。一边是咱俩的交情，一边是两国开兵建仗。你说咱俩夹在中间不难受啊？
5: 藤井先生，陈太太，
1: 我还要陪孩子出去走走，
5: 你们慢慢谈。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5: 去吧，真的不好意思，陈先生，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我既是你们厂的供货商，也是好朋友。这次西红丸上的布，我希望你都能收下。嗯。

0: 特警先生，我不是不帮忙啊，这事儿太大了，我是不敢的。我是，要是让那些学生啊知道我要了你船上那些布，还不把大华人厂给砸了，通业通人怎么看？特警先生，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生中最讲义气，可这一会儿啊，实在是不行，我是相当为难啊，我是。哎。
1: 陈先生，请你相信，政府出兵东北，我个人是不赞同的。我是个商人，我只是做生意，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躲着我。我们商社也来了一些新人，有些是军部派来的。我现在的处境也是很艰难的。
0: 来，藤井先生，你也别着急啊，咱有话慢慢说。你先沉住气，兴许过了这一阵子就会好一点。你只要给点钱就行，我只想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给了了。藤井先生，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是带头在商会起了势的。 你那布我是不能要，不过我倒可以跟你推荐一个人。
1: 谁？
0: 元亨染厂的孙明祖，他可以。哎呀，
1: 我已经找过他了，他也躲着我。他们厂的人说他根本就不在青岛。
0: 陈先生，现在我只有依靠你了，我真的拜托了。哎呀，我说老藤井，你别一会儿一鞠躬一会儿一鞠躬的，我受不了这个。来来来，喝点茶。哎，这是你的。
1: 说说吧，你的布多少钱？一共是15000件，只要你全要，40块一件，可以吗？啊，
0: 藤井先生，论说这价格已经是很低了，但是我还是不能要，你还是原船运回吧。35块。 藤井先生，我刚才都说过了，这价格已经是够低的了，35块刚刚够织布费的。现在不是价格问题，关键是我怕担风险。你想啊，你卖完了布回日本也行，继续留在青岛也行，没人敢动你呀。可我呢，我还得在青岛干买卖呀，你说呢？
1: 陈先生，大华染厂现在是个大厂了，这其中我也帮了不少忙啊。当初你们厂订购滚筒染机，德国人明明报价是38000，你对我说却是报价30000。其实我当时就知道了。 是内德打电话给我的，他让我与他合伙，挤兑陈先生，说把价钱抬高，等以后生意成了，再分利润。我没有干，我不仅没有干，我非常佩服陈先生的精明。陈先生，你说那30000是不包括运费的？你觉得？ 从日本到中国，路途很近，30000我准能接受。但是，我这笔生意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我还赔进了600块中国币。所以，陈先生，我希望
0: 是哪年的事儿？
1: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元恒染厂的贾小姐常用关东军来压我。是。 我给他们的布价格是低了点儿，但是你不知道啊，我给他的每件布都少给他20米。这样一算，比给你们厂的布还要贵呀！我给你们厂的布可是足重足长的。我现在的处境。

0: 真是很艰难，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会说这些话的。
1: 哎，藤井先生，打住打住打住啊！我这人心软，见不得别人受难为。要是照你这么一说，我这些年欠你情欠的太多了。
0: 不是，不是我让你领情，我是让你帮我个忙，帮我个人一个忙。
1: 哎呀，藤井先生，我要是不买你的货吧，你会觉得我不帮忙；可我要是买了你的货呢，日后你会觉得我这人太狠，用这么低的价钱买了你的货。这样想一想，你会觉得我是乘人之危，咱们俩朋友的交情也就完了。事后你会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疼啊。藤井哥，我看你还是把这船布运回到日本吧，要不找个地方先囤20天，20天之后。
0: 等这股风过去了，你再来找我。我宁可把这船布送给你。为什么？这条船要运军粮，如果因为我延误了，他们会杀我头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我说你个老藤井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说咱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你这说了半天，跟我绕来绕去的啊！你跟我说了，我能见死不救吗？你倒好，从民国八年一下给我织到民国18年去了，又是买机器，又是大洋马的布缺20米。我要是不看你比我大个几岁啊，我早就把你给踹出去了。
0: 你负了咱们俩的感情了，你，不就是那船布吗？我一口吞下，这船布归我了。陈先生，谢谢了，谢谢了。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35是不是少点？要不我再给你加点？
0: 不用加了，不用加了，这已经很感激了。
1: 我说藤井啊。
0: 你看看那帮日本兵占了东北，咱这合法的买卖搞得跟犯大烟似的。钱明天早上我派人先给你送去一些，要是凑不足，你也先将就着啊。我派人到处按着卖，四处给你掏换钱，我保证5天之内肯定付清。
1: 陈先生，你的信用我是知道的，我会牢牢记在心上的。
0: 哎，今天晚上你能睡踏实了，该我睁着眼了。
2: 真是对不起啊！其实啊，没必要这样动心计。彩琴是咱表姐，六哥是咱表姐夫，你还是去南苑跟大哥说一说，抓紧时间定下吧，省得一夜睡不好。临下班的时候，六哥也没回电报。
3: 大哥也挺着急，也怕这买卖黄了，还故作震惊，真是没必要。我看大哥做事情在某些地方保守，这样下去会落伍的。六哥在周村和张店一带很有名气。年下我跟大哥回家，大哥听见那些人夸六哥，心里很不服气，嘴上没说什么，站起身来走了。 大哥熟读三国，干什么事都想想当年诸葛亮用的什么计、什么招。那东汉离现在都2000多年了，那一套早都过时了。
2: 大哥通三国，六哥不仅通三国，什么忠孝烈女传、精忠说岳，他都通。大哥要是用三国的招数对付他，我看未必能沾光。
3: 那些都是他当年要饭的时候听来的，说来也怪。 这六哥啊，什么事儿听一遍就能记住，他不认字儿，也不看账，但老吴根本不敢捣鬼，他甚至比老吴还明白。明天他来电报，可能会降一点价，但大哥这么抻了他一下，他早晚会找回来。不信你看着。
4: 东初，六哥让你在济南买的地，这事怎么样了？
3: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 你知道去年济南制锦世街爆炸的那家置业洋货厂吗？丽丽睡过觉，她甚至会激六哥买下这块地。哎呀，这做生意。

0: 是得用心计，但得分什么事什么人。你想想看，如果六哥想坑家驹的话，那家驹不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可人家不这样做。
1: 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我觉得这个人应变能力相当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他来济南开厂，是不是咱私下里投身一股，也好有个退路？
0: 晚了，家驹对我说，六哥来济南是想干印花，罗兰也好，海德堡也好，这些新式的德国印花布都相当贵，再加上3到4套滚筒染机，盘子已经很大了，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管用。再说大钱都在厂子里，大哥能让我拿出来吗？
1: 现在不是实行换股持股吗？咱可以用3元的股换6哥的股。
0: 哟，兰芝，你这不是挺懂经济的吗？
1: 懂什么经济呀？在大哥看来，我就会生孩子。我说到厂里去干点事儿吧，他就是不同意。我到厂里给你当个秘书也行啊。
0: 就这么着吧，他同意穿着制服裤子已经很不错了，这还说我惯着你呢。不行，我现在到大哥那儿去一趟，如果他同意的话，我这就给六哥发电报。
1: 你看到大哥高兴的话，帮我提起洋车的事儿啊。
0: 我看不用提了，提他也不会答应。让你穿制服裤子已经破了例，他不会让你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
1: 咱们啥时候能自己说了算？
0: 好了。

0: 大哥，你说陈六子下午就能来电报，可到现在都没回。这个事儿不能总抻着，再抻出别的事儿来。
1: 三弟啊，陈六子好冒险，咱再撑他一晚上。如果明天晌午再不来电报，咱就认了。
0: 大哥，这个事儿你玩的真有点过了。陈六子他不是等闲之辈，放过这个机会咱们太可惜了。得了，我给他发电报去。
1: 等等，三弟，三弟，三弟啊，我知道这抵制日货是长不了，可眼下正在风头上，他陈六子再能他也找不到买主。来，听哥哥的啊，他就是降下一块钱来，这一万件就一万块，这买卖大的额就大呀，咱可不能不算。当然了，这一万块钱现在对咱来说他也不算什么事，可是赚一万就比赔一万强，这一反一正就是两万呢。关键是不能他陈六子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他是税务局啊，我不能还价。你听我的，三弟，撑着他，我就不信他不降价。
0: 大哥，我知道你总想和陈六子降个高低，可这实在是没必要。你说陈六子找不到买主，我觉得未必，他从15岁就开始当掌柜的，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主。咱们就说个最简单的方法，他把那2万件布装上火车，沿着胶地铁路一直向西卖。大哥你算算，这一路有多少染房，多少布铺，就那个价格到不了潍县就能卖干净了。你抓紧时间定下来吧，大哥，现在电报局还关不了门呢。
1: 沿着胶地路卖，这样的办法他能想得出来，不过他绝不会那么做，因为啊他没有那么笨啊。这样吧，明天咱就撑到明天中午。三弟呀，这做买卖和做人是一样的，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处变不惊，那才是本事。陈六子就是不和咱做了，他也会给咱打个电报来，这一点你就放心吧。这船布他之所以要和咱做，这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把他那10000匹布要放在咱的仓库里，这就是他将来在济南开染厂的压仓布。我知
2: 你上过大学，看得远，他说的那些话也挺有理的。
1: 哼，书生之见不足为用。
3: 看见没有？当时那个情形啊，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这藤井比我大十来岁，虽说咱这眼里看不惯日本人，可是毕竟交往了十多年呢。我这人呐，就是心软，见不得别人流眼泪。
1: 哎呀，掌柜的，
2: 不表示吧，怕你的亲戚埋怨你；表示过火了吧，又怕外人笑话。你就这样。怎么样，
1: 掌柜的？我试着办吧，不就是不孝吗？我觉着我还可以。去年丈母娘刚死的时候，
0: 咱的压仓保本部啊，听我的，一点错都没有。发完了电报，你去找藤井，你让他用火车把咱的布运到济南西货场，运费算他。
2: 咱的布今天还在船上呢。
1: 哦，掌柜的，您这是一箭八雕啊！
2: 甭管几雕了，赶快办去。
3: 大哥，坐，我这是猜猜啊，你去吧。难道我猜错了？
4: 我知道了，你回来拿衣服吗？哦，好，我去给你准备去啊。我知道了，好。
5: 他要卖多少钱？
6: 具体倒没说，不过听他的口气，就是七八万吧。您倒说价格还不贵，问题是咱们要他干什么？没用。
5: 他要是卖五万，我自己就想买过来。
6: 这你这些话可千万不能到外边去乱说啊！藤井这两天一直在问我，我跟他说，我们是事先约好的。藤井现在横得很。

0: 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亲戚。
2: 哦，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我把自己毒死了。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0: 贾小姐是不是想买大华人厂？
1: 你是怎么猜到的，六哥？
0: 你整天恨我恨得牙根疼，这十几年一直都在骂我，不为这事儿你能来找我？
1: 人家是恨六哥不在乎我吗？
0: 打住打住，咱有什么说什么，千万别弄这些仙人跳，钢钩子抓不住琉璃球啊！你那套家事儿，在我这不是地方。
1: 六哥说话真有意思。是这样的，林总回去跟我说了，你那个厂8万就卖，这个价钱卖给妹妹吧。怎么样，六哥？
0: 论说我卖给谁都是卖。今天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贾小姐听我的，别卖。在青岛开工厂的年代已经过去，你想想，要是好干，我能走吗？
1: 那你为什么要卖给明祖呢？
0: 贾小姐，你虽然挺能干，但你毕竟没在元亨当过家主过事儿。这个厂子明祖能干，你不能干。大华在我手上，我比明祖干得好，在明祖手上，他比你干得好。同时，这个厂子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用不了半年就能把明祖给干停了。这干买卖是开门容易关门难呐。贾小姐，我这很快就要离开青岛，没有必要再跟你藏着掖着。这些年你一个女人东奔西跑，抛头露面的，攒点钱也挺不容易的。留着你那些钱吧，别一时头脑发热了全陷进去了。
1: 真有那么难吗？
0: 贾小姐，这日本人整天买工厂是为什么？还不是和咱争买卖？他现在买厂，咱可以不卖，甚至我和明祖商量好，两家都不卖，可又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可以在这建厂。你想啊，这批布是他们控制的，他给咱的价钱高，给他自己厂的价钱低，光这一条咱就受不了。日本人甚至可以敢不挣钱，凭着赔着往外卖。他要真这样折腾3月，咱能顶得住吗？一边是高价的原料，一边是低价的横市，咱这不是找死吗？妹子，你既然叫我六哥，我也认了。你听我一句话，好好留着你的钱，看看再说。
1: 那你把厂卖给明祖，日本人要真这么干怎么办？
0: 大华归了明祖，也就基本上控制了青岛的染布业。藤井就是建厂，一年半载他也建不好。这个时候，明祖就是批布的唯一买主，藤井也害怕失去这个买主啊，所以再撑个1-2年没有问题。大华也就值个7-8万，要是干上2年，3个大华也就回来了。只是明祖觉着现在形势不好，不想再扩大了。实际上，明祖不买大华也是对的。你要把这厂子买过去，藤井就会分头对付你们俩。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两人根本就不是藤井的对手。妹子，过了年我还会回来，到时候我和明祖联手对付藤井。妹子，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陈寿亭不会坑人，更不会坑女人。妹子，还是死了这份心吧，把你的钱呢换成金子在那放着，银元也行，美金也行，就是别存中央牌。

0: 如果这局势真起了变化，日本人从东北过海杀过来，咱的钱呢就成了一堆废纸。
1: 刘克，过去我对你成见太深了，我早该和你来往，增长见识。
0: 妹子，这快过年了，我厂子里的事儿也挺多，咱这么着，过完了年喊上家驹和明祖，咱在一起吃顿饭，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个干法。
1: 嗯，刘哥，你这厂不是还想卖给德国人吗？
0: 我能坑外国人，却不能坑中国人，你记住我这句话。至于卖给谁，这是后话，我暂且不说。我得回去了。
1: 六哥，再见。
0: 再见。快过年了，咱怎么给工人发喜面？
2: 啊，掌柜的，还是按照去年的规矩，一个人5块吧。
0: 不行，太少了。咱这帮工人都挺能干的，从东北来的就更能干，5块钱太少。家驹，你说说呢？
3: 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是磨道里的驴啊，就听吆喝。5块少了就发10块，反正咱也赚钱了嘛。
2: 掌柜的，我们家老爷子说了，让你年下一定要去一趟，还要当面感谢。他现在是逢人就说陈掌柜的送给他100亩地，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现在是全张店都知道了。
0: 行，你跟他老人家说过年我肯定去。
2: 好。
0: 家驹，我想每人发20块，你说行不行？
3: 20块好啊，让大家知道跟着六哥有奔头，
0: 跟着东家干才有奔头。家驹，要不是你指画的好，咱这大华还不早死品了。
4: 六哥，你耍我吧，你耍我啊！
2: 哎，掌柜的，那两个残废怎么给的？
0: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这俩人是为了咱的厂才残的手。这要搁在别的厂，给一笔钱就打发了。咱大华不能这么干，这俩残废每人给30。只要大华厂还在，他们俩就有饭吃，不仅有饭吃，而且还有钱花。咱就是要让工人们知道，咱大华染厂不仅买卖好，而且还有股子人味儿，你说是不是？
3: 嗯，有道理。高，刘哥，其实这帮工人挺不容易的，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刘哥，这事儿有点高度啊。
0: 有高度吧？我这马上再给你来点没高度的。我想把吕宗彪辞了，你看他这把头当的，工人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3: 刘哥，这事儿不能办吧？刘哥，你要辞他的话，你自己跟翡翠去说，我可不落下这个埋怨。
0: 你看看你这个人啊，留了一阵子洋，什么都没学会。哎，学会了也都忘得差不多了。你这俩太太啊，表面上看你谁都不怕，其实他们俩你谁都怕。我看呢，你都快让他们俩给使得傻了。
3: 刘哥，当初买青岛这个厂不是用了人家的钱吗？刘哥呀，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辞吕登彪，我给你作揖了啊！作揖了，
0: 不辞吕登彪，人家工人不服气。行，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你让吕登彪啊，过完了年就不要回来了，我另外派他用场，工钱照发。
3: 工钱照发，行。行，刘哥，不过这事儿呢，还得你去跟翡翠说，他听你的。
0: 你竟让我得罪人，我让你六嫂跟他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哎，老吴啊，你去把金彪叫来，我想过年让他留在这看场子，这个人行，够忠够勇。
2: 哎，好嘞。
3: 六哥，咱把藤井给坑了，估摸着他现在已经琢磨过味儿来了吧？孙秘书跟我说，藤井问过他这事儿啊。
0: 我知道，昨天我和孙秘书在一起吃饭，他也跟我说了，日本浪人到厂子来捣乱，就是藤井让来的。我心里明明白白的。我说家驹啊，你说这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快？我和藤井认识10多年了，以前他这么客气，这么有礼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横呢？这人变得……

0: 曾经在青岛啊，一直为
1: 关东军
0: 储运物资。林总说他最近还得了一个政府的什么奖，在日本还上了报纸。他现在成天满嘴都是为天皇效忠，为天皇效忠啊，走路的样子都变了。林总还说藤井要买他的厂，口气相当的狠。刘哥，咱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退路了？
2: 我想到了，藤井也找过我，只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具体怎么办。昨天我把卖场的事儿跟明祖也说了，明祖说他不要打黄，这就对了，他是个明白人。你说现在的买卖多难办，日本人掌握着批布，说涨价就涨价。家驹啊，孙明祖不要，我想把大黄卖给藤井，他要也罢不要也罢，最后我还得让他买回去。
0: 藤井已经不是过去的藤井，他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日本兵啊。刘哥，你以前办过他一回，这回他加了小心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3: 家驹，这干买卖的没有卖不了的东西，就怕你不会吆喝。咱这个厂子10000大洋开的工，现在也就值个5-6万，你给我看着，我准备15万大洋卖给藤井，我还得让他上赶着买。我让他买了之后才知道上了当，上了当我还让他说不出来。这事儿我已经想得大致差不多了，你就瞧好了。这样，你先给我联络济南的那个犹太人，我先和他谈一场子。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去济南。
0: 刘哥，还是卖给那个犹太人比较好，人家在德国本来就是开染厂的。刘哥，高板就卖了，我恨不得今天就离开青岛。
3: 兄弟，生在这个乱时候，怕也没有用，啊！哎，家驹，我让赵东初在济南给咱买了一块地，咱把这边的厂子卖了以后，咱哥俩到济南打天下。
0: 刘哥，这些年我也没出力，光跟着分钱了，实在过意不去啊。我想好了。等大华卖了，我就不再干工厂。德意志洋行在济南开了分行，他们过来信说让我去干买办，估计是让我去当翻译。像我这样也就是动动嘴，有你分给我的钱，我这一辈子足够了。
3: 家驹，在青岛经营了十几年，现在咱俩都有点见老了，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我陈寿亭赶的时候不好，我要是赶在太平盛世，我能把大华染厂干得跟整个青岛城这么大，我能把飞虎牌卖遍全中国。可是兄弟，人强不如国强，咱中国要是跟英国美国似的，藤井还敢跟咱来捣蛋吗？咱还用得着整天跟他动心眼吗？
0: 富国强兵清朝的时候就这么喊着，清朝的时候还算一个完整的中国吧，现在好啊，少了3个省。刘哥，能脱手就赶紧脱手吧，先躲开藤井这个冤家对头，我怕他明白以后啊来加害你啊。
3: 家驹，这你就错了，藤井并不想看着我死，他想看着我难受，他想看着我走投无路啊，去求他。好啊，藤井哥，你就等着吧，咱俩这出还没唱完呢。
4: 掌柜的，金彪来了。
3: 好，我知道了。家驹，你去发电报吧，但你不要告诉那个犹太人我什么时候到。我到济南以后想先和赵东初合计合计，看看这事儿怎么办的合适。
0: 好，
3: 你去吧。掌柜的，
2: 金彪兄弟，坐。
3: 来来，坐坐坐，
5: 你也坐
3: 坐。在大华干的还行吧？掌柜的，要我说什么好呢？俺们这伙人啊，要不是碰到掌柜的，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6: 咱碰上了就是缘。这马上要过年了，全厂一人发20块钱洗面，你们东北逃难的这一批，一人加5块，你加10块。
5: 谢谢掌柜的。
3: 哎，金彪，来，
5: 来，
3: 回去。

1: 替我问老婆孩子好，你们这帮逃难的，每人再发3张辛苦，快过年了，一人做好新衣裳穿。多谢掌柜惦记着，金彪，你帮我办一件事儿。掌柜的，你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我这就去。下油锅那倒不至于，我明天去济南，过完了年之后才能回来。
0: 我想让你带着几个人看着咱这厂子，其实这厂子里什么也没有，布也都卖光了。如果小日本要来捣乱的话，你别和他们打，记住。掌柜的，咱厂里也有十几条枪啊，他们明明在厂子里放火，你为什么不让崩他几个呢？他要是敢来啊，我宰了他！娘的，我早就受够了！别！你要是那样的话，你干脆跟我回周村，你记住，一个字儿，忍。
1: 金彪，我问你一句话，掌柜的，你说吧，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济南开染厂，你跟我去，
2: 去。掌柜的，你就是走到天边，我们也跟着。
1: 我知道了。

0: 中也得扔
1: 了。收吧收吧，
2: 来来来来来，那个，
3: 哎，我东军哥，打住啊，这菜是不能再上了，他吃不了啊。我说跑堂子，你听我的，不能再上菜了，再上菜我把桌都给你蒸了。哎呀，
4: 六哥六哥，你消停消停，我这还没吃呢。纪检府就这规矩，上该怎么上还怎么上。
5: 哎，好嘞。
3: 我东军哥，这要让老一辈的看到咱这么个糟蹋法，还不心疼的背过气。
2: 这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咱在乡下一年才吃一回饺子，咱不能总想着过去啊。
3: 我当初要饭就应该直接到济南来要，你看看饭店剩下的我都吃不了。
2: 你想的倒美，就剩下的这些东西啊，伙计也捞不着，那大师傅要带回家去。
3: 是不是？
4: 那当然了。
2: 哎，说听啊，置景世间的那块地还行吗？
3: 东军哥，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啊。那个地方干染厂还真合适，门口就是高压电，厂子后头有条河。咱干染厂的就怕没水，这下好了，水钱省下来了。可东军哥，这么好的一块地方，怎么就价钱不高呢？
2: 哎呀，你不问啊，我也得跟你说，那个地方可不大吉利。那地方前后有三家在那里开厂，都没干成。哎，你看那个厂房没有南墙了吗？那就是一个姓马的在那里开洋货厂，明天开业吧，今天晚上火药库炸了，还死了六个人。你说这一家子干不成是运气不好，两家干不成时期不济，可这第三家子不仅是没干成，反倒搭上好几条人命。六弟呀，都说那个地方主凶，我看你现在没接手，反悔还来得及，你可得好好想想。六弟啊，做买卖咱图的是个吉利呀。
3: 那是他命软枪不住，当初青岛大华也是这一套，原来那个厂主把厂子建好之后一天没干他就死了，周村我爹也说不吉利，可结果呢，咱还不照样在那挣了钱。
6: 六哥，你要是觉得那块地不吉利，北园那儿也有块地，附近也有高压线，不行的话明天我带你到那儿看看。
3: 哎，不用，我来了就好了。我接过手之后，我把那厂子连根给它铲平了，不都说不吉利吗？那咱就请上和尚道士做法三天，一准没事儿。哎，老三，哎，你哥帮我买了地，你得找人帮我设计工厂，就找那个德国人

0: 索鲁纳。
1: 对，你让他到青岛大华看一看。至于车间怎么设计，随他办。我只要求办公室跟青岛的一样，大小、模样、朝向都一样，让我坐在里头啊，觉得还是在大华。
2: 这不难，你放心吧，刘哥。
1: 嗯，
2: 刘哥，这次来了，咱是以印为主还是染为主啊？
1: 嗯，我想少上染糟机，多上印花机，先用染维持局面，然后慢慢往印上靠。
2: 嗯，
1: 这染布太简单了，是人不是人的都能开个染厂，挣钱也越来越少。咱要干的，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
2: 刘哥，上海六合印染厂的林祥荣是我大学的同学，虞美人这个牌子你听说过吧？
1: 嗯，
2: 就是他的。他多次给我写信，说要到山东来合伙办厂，他出技术，咱们出钱，他要两成的份子，你觉得行不行？你要觉得行，我马上给他写信。
1: 两成份子，是不是多了点儿？几年呢？
2: 他说三年。这个人啊，既有英国人的背景，和日本人也有交易，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物。听说他那印染厂连英国人都想参股，当然，人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虞美人这块牌子。目前在中国来说，印花的技术没人能比得上他。
1: 三年就三年，现在技术就是钱呢，没有人家的技术，咱也挣不到钱。你这就给他写信，说我在济南站住脚之后，我就去上海，说办就办。
2: 好嘞，刘哥。
3: 喂，两位掌柜的，雅兴不小啊！
4: 来来来来来，
3: 哟，有贵客。
5: 这位是？
6: 这位是青岛大华染厂的陈掌柜。
3: 哦，岛上名人，久仰久仰。大掌柜的是多次提起呀。青岛道上的何大根是小弟的朋友，小弟白志生，小号洪盛堂。陈掌柜的，今后多关照哦。
1: 好说好说。
7: 小二。
8: 啊，哎，请问爷有何吩咐？
7: 家的鱼翅牛尾汤，白老板那桌算在我的账上。
6: 你看你，你看，
5: 哎呀，白老板，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7: 好好好，你们慢用，慢用啊！
5: 好，
7: 慢走。
6: 哎，改日，改日
7: 啊！
1: 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9: 城顶口上开药铺的，济南青红帮的头子，地痞。还有一位没进来，姓钱，叫钱世亨，六弟啊。你来济南以后也得喂他一口。
1: 哼，我喂他个屁，我手上有十几条枪，我能怕他？
9: 哎呀，我厂子里也有十几条枪，可咱犯不上，咱给他个仨瓜两枣的，图个省心，我只当是喂狗了。
1: 杜俊哥，他刚才提到的这个何大庚是青岛的一个地痞，我跟他还有这么一段。当初我在青岛开染厂，这姓何的来收保护费，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买卖呀，你就乱收钱了。我当然不可能给他了，这小子就给我开采，他撕下裤腿就往下割肉，他想吓唬我，我就看着他割，我不仅看着他割，他割一块我还吃一块，后来我让老吴啊到伙房把盐拿来了，我蘸着盐生吃，还喝着酒，没割下三块，这王八蛋就受不了了，关上门认我做了大哥，这帮王八蛋他就是欺负老实人，等我来了济南，我想给他改改这脾气。
9: 哎，好了，六弟。咱现在犯不着，这些王八蛋已经不开采了，现在该暗地里放火打黑枪，别和他怄气。咱现在可是大买卖，
1: 哼，我把那钱给要饭的，人家也得给咱作个揖，我也能落个好。给了他，我心里头窝囊。哦，他打黑枪，咱的枪也不是白天打的，去他妈的！
9: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生嫌弃啊！到现在还没吃呢，来来来来，吃吃，来，来来来，
7: 来
9: 别生嫌弃，来来
7: 喝一杯，
9: 哎。
10: 老三
11: 啊，
10: 你陪着六弟溜达着啊，我先回去。
11: 行，
10: 杜俊哥，
7: 黄包车，
10: 回见啊，回见。哎，杜叔，
7: 哎，
1: 这什么地方？
7: 这儿啊，窑子。没见过窑子门口站岗吧？这叫开眼。
1: 窑子
7: 啊，
1: 窑子怎么？

0: 这么大阵势？韩副局的闺女？
1: 什么都不是，窑子门口站岗，说明今天里边来了大人物。
0: 哦，有点意思。哎，说说怎么回事？
1: 这人呐，就是犯贱。据说这叶明飞是东北流亡来的什么一个大学生，人长得很美，会弹钢琴，画油画。你说拉弦子弹琵琶这很普通，可这位不但会弹钢琴，而且说了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一下把济南府全震了。据说现在光打一个茶围就得50块大洋。一句话，甭管你再有钱，如果他认为你俗的话，你就是花10000块大洋，他也绝不会见你。哎呀，今年夏天的时候，来了一个什么著名的作家，在济南府见了他一面，这小子忘不了了。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北平、天津好几家报纸上，说他是自李香君之后中国第一名妓。
0: 是吗？
1: 这下可大发了，北平、天津的公子哥坐着火车跑到济南府来送钱来，济南那些土财主根本连边都靠不上了。现在想见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哎，六哥，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要不明儿我打发人约他一下，咱哥俩见他一面。
0: 你少拿我说事啊！
1: 哎，
0: 50大洋啊，能买2车肘子，够吃2年的呢。
1: 还有笑话呢
0: 啊！说说，
1: 那些人排着队来见叶明飞，见是见了，可一时半会儿办不了真事儿。这些人着急呀、啊，急也没用，人家就是这怕。那伙子人从他那儿出来之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条街，从头到尾，这妓女啊，全沾了他的光，什么赛明飞呀、啊、小明飞呀、啊，全出来了。哎，这些人还盯着，看看叶明飞今天穿什么衣裳，他们好跟人家学，连衣裳都要穿一样的，
0: 是不是？哎，杜初啊，这事千万不能让家驹知道。
2: 那是，
0: 家驹要是知道了，准来。
1: 哎，你别说，家驹的留学生的派头，没准真能把事儿给办了。
0: 你省下这份心吧你。哎，杜初
1: 啊，
0: 明天我想在北洋饭店跟那个犹太人再谈一次。
1: 嗯。
0: 我觉得这人还行，大化染厂到了他的手上，塌不了架子。这样，你明天给我找个3-5家报馆的记者，
1: 嗯，
0: 拍点照片，把这事做成新闻。
1: 报社好弄，一叫就来。哎，刘哥，你这要打什么鬼？
0: 哼，这你就甭管了。记者啊，济南登完报以后，你再把那照片啊再洗出一份来，放大，我要把它带到青岛去。
1: 嗯。

0: 李太太，你这是剁了多少肉啊？咱省着点吧。啊，
1: 婶子，这可不行。秦掌柜的一会儿来拜年，要是看见这肉馅少啊，这大年下的我可不挨那个骂。
0: 他可不骂你，他就是好骂你们家老李。
2: 大叔，
3: 哎，昨不是都好点了吗？这又咳嗽上了。哦，您得忍着。
0: 老李呀，待会儿寿亭来了，咱拜年归拜年，可不许张口跟人家要钱。人家买下这院子，让你们两口子白住不说，还每月给钱，这就行了。他一看见抽大烟的就生气。虽说你现在不抽了，可他还是忘不了这个茬儿。你记下了？
3: 哎，婶子，我那意思啊，是回头陈掌柜的来了，我跟他说说，让他呀给我在他那工厂里找个活干干。
0: 你别问，他肯定不要你。大年纪的，别自找不肃静。
3: 哎，我知道。哎，婶子，估计陈掌柜的这会儿都到了。我迎迎去吧，啊！
4: 哟，叔大爷，过年好啊！
5: 等会儿呢，
4: 来来来。

0: 到了到了，哎呀，陈六子平时很少回来，来，每人拿个大洋，自个儿啊买点点心吃，算是我孝敬各位的啊。我锁子叔啊，身体不好，下不了炕，老哥几个没事到家里坐坐，陪着老人家说说话啊。来来，拿着拿着，
1: 来来，到我这待着。
0: 哎，陈六子给各位拜年了啊，回见回见回见。
2: 哎呦，陈掌柜啊，您回来了，哎呀，给您拜年了，
0: 好好
2: 磕个头。
0: 好好好，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吧。哎，你看，不抽大烟了，脸色也好看多了。
2: 哟，太太您回来了，哎，您交给我，交给我，哎，我拿着，我拿着，我拿着，屋里去，屋里。哎，
3: 呀，陈掌柜的来了。
0: 叔，婶子，
3: 叔，
0: 过年好啊！小六子给二老磕头了，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快进来，
4: 您好。
3: 哎，六子，叔，
0: 叔。叔啊，你说我这一年再回来一趟，每趟回来你看你都这样的。
5: 叔叔高兴，
0: 高兴高兴。你要这样的，下次我怎么回来呀？叔，咱不哭了啊，不哭了，
5: 不哭不哭，不哭，
0: 婶儿，日子过得还行吧？
4: 可是行啊。哎呀，少婷啊。你叔当年也就是行了针鼻儿那么大点好，可换的你年年供米，月月供柴，养老送终啊，这满洲子的人谁不眼馋呢？
5: 就是
0: 婶儿啊，咱不说这些了，我就是要告诉告诉他们，这行好啊就会有好报，作恶啊准得有恶报。
6: 刘哥，
0: 哎，柱子，哎，来了，哎，好。哎，婶儿啊，
4: 啊，
0: 这小丫头还行吧？
4: 小凤也是和咱投缘的人呢，跟亲闺女差不多。
0: 好好好
4: 好好。
0: 柱子，
6: 哎，
0: 给小凤两块大洋。
6: 哎，小凤，来，
7: 不要，
6: 拿着，啊，拿着，要不俺刘哥就骂人了啊。
0: 哎，嫂子，
7: 哎，
0: 你们就好好伺候着二叔二婶儿，啊，他们二老在，咱们就这么着，等二老百年之后，这院子我就送给你们。
2: 哎呦，哎呦，那谢谢您了，
0: 行行行，来来来，起来起来，大过年的，你跪我算怎么回事？来，起来起来，柱子，也给他们一人两块大洋。
6: 哎，来，来，好了，
7: 谢谢了
6: 啊，
7: 谢谢，
2: 谢谢。陈掌柜的，是这样，我想啊，我也别老闲着在家里，
0: 嗯。
2: 干脆过了年，我跟您到青岛那工厂做工去得了。
0: 你想干活？就你这身子板儿，你能干什么呀？
2: 您看我这不老不小的，我干个杂活行啊。
0: 嗯，知道干活就不错，比你抽大烟强。这样吧，你也别跟我去青岛了，过了年你就到通河干吧。
2: 啊，
0: 柱子，
6: 哎，
0: 过了年以后你让老李去通河干，他能干什么你就让他干点什么。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能让他碰钱。抽大烟的人呢，没有钱他就没烟瘾了，有了钱呢他还得抽。啊，
6: 哎，知道刘哥，
2: 您多照应着。
7: 谢谢
0: 了，老李。大过年的，你们去忙你们去吧，我还得跟我锁子叔说说话。
2: 哦哦，哎，好，那我们走了。
5: 好，少卿，
0: 叔啊，
5: 哎，
0: 那药您老还得吃啊。
5: 哎，
0: 您老一定要好好了。
5: 嗯嗯。
0: 过了年，我想到济南去开厂子。等我站住了脚，我想把你和俺婶子都接到济南去。
5: 哎呀，少卿啊，我跟你婶子啊，在这儿住的挺好的。到了济南，咱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也没有，快闷得慌。我和你婶子就在周村吧。
0: 好，行
5: 啊，
0: 那就在周村。
5: 哎哎，
0: 叔啊，
5: 哎，
0: 我怎么听柱子说？你老现在还不舍得全吃白面呢，啊？
5: 啊不，
0: 我说叔，
5: 哎，
0: 你和俺婶子都老了，这身子骨本来就不好，所以说这年老以后啊，他得保养。这样，你就算为了小六子啊，您就听我一句话，吃点好的啊。
5: 哎哎，叔听你的，听你的。
8: 哎哎哎，跟着跟着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有人啊，有人。哎，大哥，大哥。你说陈掌柜的工厂有多大，能顶几个通河染坊呢？
9: 这个不好说，要说顶通河染坊吗？

0: 顶100来个吧，100来个，那可赶上整个周春城了。
1: 这个讨饭的可真厉害，
0: 还说人家讨饭的，好好跟人家学一学吧你。哎，大哥，这东西这多少个大洋呀？
2: 10500个大洋。哦，
0: 我的天哪！
3: 叔啊，哎，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我都忘了，我就忘不了当年那个天冷啊。我哪回去刘家饭馆啊？每次进去你就拉着我的手攥着，你给我暖手啊！你说我一个要饭的，没爹没娘，别人见了我啊，都是放狗咬我，要不用脚踹我。没有人把我当人看，只有您老。
2: 六哥，
3: 叔，叔，这大年下的，咱不哭啊，不哭，
2: 不哭，六哥。你叔啊，天天就像在梦里一样啊。
3: 叔啊，别说我现在有钱了，现在我就是还要饭，我也要了也得先给您吃，先给俺婶子吃了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俗话说，头30年看父敬死，后30年呢，看子敬父。你说我和你瞎婶啊，没儿没女，可就连周村城里最大的财主他也不能小看咱呐。为啥呀？还不是看你的面子吧。哎，我一想起你来，我这咳嗽都咳嗽的轻了。
3: 好，好，叔啊，您一定要硬硬朗朗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以后就吃点细面，别吃那粗粮了
2: 啊！好，
3: 以后我要听柱子说，你再吃那粗粮啊，我这样，我让霍仙留天天给你送好吃，
2: 哦，
3: 行不行？
2: 哦，不不，叔听你的，叔听你的。
4: 婶子，哎，这小六子是个邪驴，他真的能让霍仙楼天天来摆席。婶子。您和我嫂子叔身体棒棒的，比什么都强。这三合面和白面差不了几个钱。哎呀，俺们一走又按您的老一套办了。
5: 哎哎，天也得保佑咱少廷啊。
2: 就是，就是嘛。
3: 叔，婶子，咱不说这些了啊，吃饭。
2: 好，
3: 柱子，哎，到霍仙楼让他们把菜啊摆到这儿来。哎，赶紧的啊。
6: 哎。

0: 太，菜好了，吃饭了。
1: 哎，吃饭。
2: 哎
3: 呀，嘿。福庆，别用功了，快吃饭吧。
1: 福庆，来吃饭。
3: 给你爹把酒倒上。
0: 哎。
1: 当年拉着你娘的手，现在儿子给倒酒，有点意思啊。
3: 胡说八道什么呀，也不怕孩子笑
0: 话。包子来了啊。
1: 哎，来福庆，来吃个大包子。吃得多才能长得快，来把它吃了。
0: 哎，
1: 小琴，你不来一杯啊？
3: 我最近还是觉得不太舒服。
0: 福庆，
4: 让
0: 你爹和你娘在这说会儿话，我们俩到厨房去吃。那儿啊，包子菜我都给你留着呢。啊，
1: 去吧。哎，我说小琴，咱福庆忒老实了，这可不行啊。
3: 那还不全怨你啊！你发起疯来，每天嗷嗷的直叫唤，把孩子胆儿都吓破。
1: 哎，我这驴脾气啊，就是摁不住。小时候要饭没规矩，看来我这辈子是改不了了。哎，咱这福庆啊，不能这么老实。你没事带他多出去转悠转悠，不能老闷在家里。过去我在乡下要饭，那时候就傻，经常让狗啊撵得到处乱跑。后来去了张店周村，那是人多狗少啊，又能要着干粮，又能长心眼儿，还要了个媳妇儿。
3: 喝酒都堵不住你的嘴。
2: 哎，彩琴，
3: 嗯，
2: 咱就真的不能再生一个了？
3: 恐怕是不行了。

0: 一个就一个，好儿不用多。咱以后好好供着咱福庆上学，上好学，长大了也让福庆出国留洋。这要饭的爹，留洋的儿，这也是一景啊。
1: 寿亭啊，你别抽这土烟了，什么红细胞啊、蛤的门，咱啥买不起啊？你老出去见人，抽这不像样啊。
0: 纸烟一包能买土烟半斤，冤枉钱我不花。抽烟抽烟，抽的是烟，又不是抽牌子。
1: 寿亭啊，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琢磨着。
0: 有什么话你说呀，你别让我着急，说。
1: 我想从周村再给你弄个小的来，咱就捡那壮壮实实的黄花大闺女来家多生几个孩子。
0: 彩琴呢？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
0: 这事不能办。
1: 咋不能办吗？
0: 人家驹说的对啊，咱俩这是从小的夫妻，这是自由恋爱。那时候你夏天给我买甜瓜，冬天给我买麻花，逢年过节蒸馒头，你是一个都舍不得吃，你都留给我，我不吃你还不愿意，这是什么感情啊？这事儿啊不能办。
1: 六哥，一出是一出啊，咱不是孩子少，让他来生孩子吗？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不能办。我这人心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是弄个小的来，一天我什么事儿别干了，整天就心烦吗？你想啊，我这边搂个小媳妇儿，刚想捣鼓点事儿，一想那边你揽着福庆在那落泪，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啊，就剩下难过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在这边陪着你，
1: 也单点吧，他将来长大了也没个人帮他。
0: 要人帮他干什么？咱福庆将来要是当了总统，帮他的人多了，你赶快把这念头给我灭了，不能再提了。大丈夫应当纵横天下，不能整天总鼓捣着生孩子呀，你这。

0: 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方春天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
1: 火场赛场处处热火朝天。
2: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劳动节厨艺活动，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与喜悦。亲手掌勺炒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我不仅学会
1: 才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养成，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
3: 程是家来进入一个大学做律师的专业，我叫钱子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1: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

0: 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建筑工程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七月英雄侯承安的故事。暮色沉沉，山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艳，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正王庄一个贫苦务农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穷苦百姓撑起了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誓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3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2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3个阵地时，遭遇敌军疯狂反扑，全排仅剩8名战士，6发子弹，侯承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勋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侯承安所在的3营奉命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这位23岁的年轻指挥员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2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承安的名字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承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飘香、晴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